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鬼的世界。 此次事故虽然未导致列车与车辆发生状况，也未造成乘客受伤，但再次引发外界对于导航系统的准确性以及驾驶员道路判断能力的讨论。桑川市提醒民众啊，在使用导航软件时，应同时注意现场交通标识和道路状况，避免盲目的依赖GPS指示，确保自身及公共交通系统的安全。 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条新闻啊，这类新闻第一眼看上去很容易让人只剩下一种反应：荒唐。这也正是社交媒体上给出这条新闻的评价。这个是西雅图今年最荒谬、最愚蠢的一条新闻。这个不是玩笑，真的是西雅图人民真正意义上把这条新闻的评价：怎么会有人把轻轨轨道当成道路，还一路开上去？这种反应当然不奇怪，驾驶员本就有义务辨认路况。 遵守交通标识，GPS从来都并不是天然开车，就算是特斯拉的FSD 也并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时刻提醈着让人们随时介入，更不是免责工具。所以，无论导航怎么指，车怎么开，看到轨道异常路面、非机动的通行环境，驾驶员其实都应该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把这起事故完全归咎于导航在错路。说到底，仍然是在替人的判断失误找台阶。 但如果评论只停留在司机太离谱，也写浅了。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女司机是一名70岁的女性，而70岁的年纪呢，其实本身在西雅图的交通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来行使审核的。至少作为大龄驾驶者，时刻其实是要受到那个西雅图的交通局更多的一个监管的，要经过更多的审核，包括他们的驾照，再经过每年，再经过审核之时，他们其实要经过更多的程序的。因为实际上70岁的年纪，首先我们不说他的认知水平，或者说他们对于交通道规的了解程度，对于电子设施，像手机。 GPS这样的一个认知程度，他们本身也可能会有一些自身所带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是在判断能力、视力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堪堪是把人归结在人身上，我认为其实是有待考究的。为什么？70岁的家里有老人的人其实都知道，他们其实对于一个现代的一个新的一个媒体啊，或者是手机智能设备，他们的使用和认知能力其实是有一些相当受限的。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看到新闻里面，它用的是车载导航，车载导航实际上在我们的记忆里已经是一个非常过去的东西了。在现代，我们无论是有 Google Map 还是 Apple 的自带的手机导航来说， 都其实是会远超于手机车机自带的导航的。为什么？因为车机导航实际上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 map 的滞后性，以及说它的一个路线的一个不确定性，包括对于信息的更新的及时程度，实际上都远不如我们的 Google Map 和 Apple Map 之类的一个手机 map， 以及在提醒上也远不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 是全部能归结于这是一条荒谬的新闻。实际上，老人本身对于此类的一个接触能力也是一个相当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是真正，还有一个是他们其实提到他们其实在路里面是开错了，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明显不该让普通车辆进入轨道的区域，还是让一辆 SUV 成功开了进去？
2: 那么，其实这条新闻我们现在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来分析这条新闻背后到底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626217501，2626217501。
3: 餐饮、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98.6 F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地新闻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说刚刚正在提到的一个问题：这条新闻背后离谱的到底是司机离谱，还有除了司机离谱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为什么是什么让一个明显不该让普通车辆进入的轨道区域，还是让一辆 SUV 成功的开了进去，甚至一路开到了 Mount Baker 站附近才被困住？CR Transit Blog 的现场描述其实是提到，这辆车是从 MLK Way 与 Wedding Street 一带误入的轨道范围之后，才堵住了一号线的运行。换句话说，这并非是车头刚探进去就被物理拦下，而是系统防线其实已经被穿透了一段距离。这就让这个问题从个人失误变成了系统设计是否足够防呆。什么叫防呆？一个成熟的公共交通系统当然是不能假设每个驾驶员都永远清醒、年轻、熟路且不犯错。现实中其实恰恰相反的，会有人看错路，会有人过度依赖导航，会有人在雨夜、陌生路段、视线复杂的环境中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其实，既然有这种失误会发生，那么其实轨道系统就并非应该只靠请勿试入、驶入的假设来保证自己，而是需要说更明确的物理隔离、更早的警示设计、更难误闯的入口来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备案来兜底。说白了，真正安全的系统并不是理论上不该出错，而是有人出错了也不至于轻易的闯进去。所以，这也是这起事件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他并没有酿成列车与车辆相撞，也没有乘客受伤，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为 Transit 整个系统值得一个点赞的一个地方。但万幸并不能误读成问题不大，恰恰是因为这次后果并没有到最坏，交通机构才应该趁早把它仅仅当成一次低成本的警报，而不是当成一则可以笑谈过去的 Weird 新闻。所以呢，其实对，而且对于大家来说，各位司机来说，便盲性 GPS，当然，而且这句话其实也有些省力了。导航软件其实可能出错了，这是我们刚刚说过的，车机导航是可能落后的。但就算是再高级的 Google Map 或者 Apple Map，或者是其他的导航软件，也随时可能出错。各位司机朋友们肯定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导航软件是可能出错的，但道路和轨道的安全责任，并不仅仅是一个导航的错误。作为司机来说，本身的认知以及警惕成为行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仅靠人的注意力，大家司机在真正驾驶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以及除了导航之外呢，一定也要有自己的判断。所以说，一句话上来说，这起事件并不该被仅仅写成是一个离谱的新闻，它更像是一次提醒。当一个系统只能在大家不犯错时安全，它其实还不够安全。这一个社会系统之所以要运转，除了本地机构、基础建设，还有导航软件、智能系统外，司机本身才是真正维持问题能够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好的，那么以上便是这条新闻的所有评述。
1: 好的，感谢 Coco 刚才带来的新闻播报。那我们接下来带您看今天的下一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就是关于这个西雅图交通立项税的问题。那西雅图交通立项税呢，今年秋天将交由选民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通立项税到底是怎么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那我们西雅图的市长呢，K. Wilson 在本周二呢正式宣布说，计划在今年秋季将一项支持公交服务的地方销售税提交选民表决，并提议将现行的税率呢提高1倍，用来扩大公交服务，来支持轻轨建设，并且呢是维持有轨电车的这个运营。那这项提案如果获得通过呢，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位西雅图居民的钱包和这个出行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提案的具体内容啊。那根据市政府的提案呢，现行的这个西雅图交通专项税将在今年年底到期。那新的提案计划呢，将这个销售税税率从目前的0.15%提高到了0.3%，也就是说，消费者呢每消费这个100美元，将缴纳30美分的这个专项税。那这项税收呢将持续10年的时间，预计每年可以为城市带来大约1.38亿美元的收入。 那需要提醒的是呢，这项提案目前还需要获得西雅图市议会的批准，才能正式列入11月3号的选票。最终呢，由选民来决定是否通过。那市长 Wilson 呢，也在这个市政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为了这项提案做了说明。那他表示呢，改善这个公共交通是这个提升居民生活负担能力的重要措施。那他同时也说呢，这个市政府正在让更多的家庭有能力减少对这个汽车的依赖，甚至呢实现无车生活。那这也将为许多家庭每年减少数百甚至数千美元的开支。那么这一笔每年1.38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呢，具体会用在哪些地方呢？我们来一项项的来看一下。那首先呢是这个公交服务方面，那其中呢大约9610万美元将用于这个增加公交班次和运营服务。那预计呢每天可以新增大约765个这个公交班次，那重点覆盖低收入社区和这个多元族裔的这个居住的地区。那具体呢就包括比如说像提升这个Aurora Avenue 这个 E Line 的动力，以及呢连接这个 White Center 这个 Georgetown 以及Beacon Hill 的60号公交，那他们呢会提醒至每15分钟一班。那这则消息呢，就对于这个经常乘坐这条线路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其次呢，就是几项其他的具体安排。那每年呢610万美元来用于支持这个 Sound Transit 3轻轨扩建项目，那包括未来位于这个 Rainier Valley 的这个 Grahams Street 这个轻轨站的建设和相关的这个市政批准工作。那每年2340万美元呢，要将用于维持西雅图现有的这个两条有轨电车线路的运营，那分别是呢这个 First Hill Streetcar 和这个 South Lake Union Streetcar。那每年350万美元呢，将用于改善这个公交站点和道路平静路段，那提高这个我们西雅图市公交的运行效率。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福利措施，就是为多达22000名低收入居民提供这个 ORCA 交通卡的这个补贴。那最后呢，还会支持这个 Metro Black 社区接驳车服务以及这个公交设施的升级。那市交通部门呢还透露说，部分资金呢将会用于改善这个 Dynevor 沿线的这个公交服务。那此前呢，Wilson 就已经宣布计划将这个 Dynevor 的部分普通车部部分的普通车道呢改建为这个东向公交专用道，以缓解这个长期被诟病的这个八路公交延误的问题。那与此同时呢，Wilson 呢还呼吁这个 Sound Transit 董事会研究新的这个区域税收方案，希望帮助填补这个项目大约350亿美金的这个资金缺口，并避免这个未来 Bellar 轻轨路线呢被削减或者取消。不过呢，这项提案呢也引发了这个部分反对的声音。根据这个市政府的预算呢，一个年收入约12.4万美元的两人家庭，如果这个新税收获得通过呢，每年将额外承担大约58美元的这个销售税。那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但是对许多家庭来说呢，它还是一笔这个实实在在的支出。那批评人士也提出了相当有力的这个反对意见。那他们指出呢，华盛顿州本来就是因为高度依赖销售税而被这个认为是全美这个赋税最这个最高的这个州之一。那这个销售税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呢是更大的，因为他们的收入中呢很多是用于消费比例那对比高收入家庭来说呢，就是这个低收入群体他们更对这个这个收入税的这个增加或者是降低呢，是更有意见的。那华盛顿政策的这个中心的交通分析师Charles 他也表示说，持续增加这个消费税呢，将进一步这个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那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这个ST3 这个项目，就像把钱投入了一个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黑洞。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相关的这个客流数据，King County Metro 呢，今年3月份的这个工作日的平均客流量大概是27万4千人次。那虽然比疫情期间呢已经明显回升，但是仍然比这个2019年41万人次的历史高点呢低了大约1/3。那与此同时呢，区域的这个轻轨客流和周末的公共交通使用量呢则在持续的增长。 那面对这些质疑呢？市长 Wilson 强调说，新税收计划的核心的目标呢，是建立更频繁、更可靠的这个公共交通网络。那他表示呢，就是说目前我们西雅图的客流正在持续的回升，那期待未来公共交通的使用量呢，不仅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并且呢，还希望能够持续增长。那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呢，就是说我们上一个版本的交通专项税曾包含每辆汽车每年60美元的车辆登记附加税费。那对于这次为什么没有恢复这个该收费项目啊，Wilson 也坦言说，这个车辆登记费呢更容易引发有组织的反对，而这个销售税呢显然不是最完美的方案啊。但是呢，这个政策阻力是相对较小的，所以这个选择呢背后也有这个政治政策的一个考量。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三则新闻。那我们继续来带领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这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西雅图将推进这个大型数据中心的禁建令。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带来的这个数据中心禁建令这个禁建令啊。那随着AI 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数据中心的这个激增呢，那西雅图的市政府正在推动对大型数据中心实施临时的这个禁建措施。那这件事看起来呢，离是普通老百姓很远，但其实呢，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电费账单、生活成本都息息相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那当地时间的周三呢，西雅图是。这个议会的土地使用与这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一致投票通过了一项大型数据中心的这个暂停建设法案啊，那这次投票呢为下一次提交市会议全体表决呢也铺平了一个道路。那么这项暂停建设法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最终获得市议会的批准，那西雅图呢将在未来的一年内禁止建设用电超过20兆伏安的这个新数据中心。那20兆伏安呢，大约就相当于20兆瓦的这个电力需求。那在这一年的这个暂停期内呢，市政府将研究这个制定新的管束框架，那评估未来是否允许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在特定的条件下落户西雅图。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市议员 Eddie 呢，就对此发表了这个鲜明的这个态度看法。那他表示呢，他自己非常担心这个超级数据中心呢可能会对这个西雅图的能源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且迫使城市增加对这个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那他说呢，市政府是需要认真评估这些设施对社区、电网以及气候目标的长期影响。那在周三的听证会上呢，公共反应也相当强烈。那一共有30名的这个公众发言，那绝大多数的发言者呢，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可能带来的高耗电、高耗水的问题表示了担忧。那同时呢，也质疑其对这个环境、土地利用、城市发展以及社区噪音可能造成的影响。那还有部分居民呢，表达了对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张本身的一个担忧。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委员会当天通过了一项这个修正案。明确允许西雅图现有的数据中心继续扩建，但是规模呢不能超过这个20兆伏安这个门槛。那议员林呢，他也专门解释说，目前西雅图已经有大约30座数据中心，这些设施呢多数为这个政府机构、学校、医疗系统以及这个紧急救援服务提供为紧急救援服务提供数字基础建设支持的这样的一些数据中心。那因此呢，与你建的这种大型的商业数据中心的性质呢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争议的源头啊，那这次争议呢来自于4月份曝光的一项计划。那根据此前的报道呢，共有4家公司曾向这 Seattle City Light 提出申请，希望在西雅图建设5座大型数据中心，总用电需求呢可以达到360兆瓦。那这个数字呢，大约是相当于西雅图全市每日用电量的1/3。那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那虽然西雅图长期以来一直拥有这个数据中心产业，但是现有的30座设施规模都相对较小。西雅图 City Light 呢，当时就发出警告说，如果新增这么庞大的用电负荷，那电力公司呢，未来将更难保障这个居民和企业的一些正常的供电需求。那随着这个消息的曝光呢，这个公众的反对声浪呢，也逐渐的升温了。那西雅图市的议员呢，和西雅图市的政府呢，累计收到了超过54000条来自居民的意见和这个情愿信息，反映了社区对于这个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的强烈担忧。西雅图市长呢，Kelly Wilson 此前也公开的表示说支持暂停审批大型 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以便政府呢有时间研究更加完善的监管政策。那在持续的这个压力，这个争议压力下呢，目前已经有多家开发商撤回了原本计划在西雅图建设这个大型数据中心的申请。那对于这次的这个进谏提案呢，社会上呢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那支持这个封建措施的人士就认为呢。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那数据中心呢正在成为城市能源消耗最快的一个项目的领域之一。那如果缺乏规则呢，未来可能会推高电价，加剧能源短缺，并影响西雅图实现这个气候减排的目标。而这个科技人士呢，则持相反的看法。那他们认为呢，数据中心是现代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那过度的这个限制呢，可能会影响西雅图作为科技。中心的竞争力，并且呢，导致相关的这个投资和就业机会流向其他的地区。那么接下来这件事情会怎么发展呢？那目前看来呢，该这个暂停建设法案将于6月9号提交到这个西雅图市的这个议员会议中心进行最终的审议和判决。那如果顺利通过呢，西雅图将成为美国最新一批针对这个 AI 时代大型数据中心扩张。这个采取限制措施的城市的之一，那这件事情呢，不仅关系到西雅图本地，那也将对全美乃至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布局产生一定的这个势力的规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I 热潮的背后的一个电力危机，那数据中心到底吃掉了多少电呢？那看到今天这个新闻，那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质疑说，数据中心不就是放一堆服务器吗？那它怎么就成为了这个城市能源的一个大胃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AI。时代背后的这些看不见的电力的这些争夺战，那么先来看一组数据来建立一个直观的感受啊。那一座普通的大型数据中心呢，年用电量大约相当于一个10万人口的小型城市的这个用电总量。那刚才西雅图刚才我们新闻里提到的西雅图这5座拟建的数据中心呢，总用电量相当于369兆瓦，那相当于西雅图全市平均用电量的1/3。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建好以后，这5座建筑用的电，相当于把西雅图整个1/3的这个居民和企业的用电量总共加起来。那么数据中心为什么这么耗电呢？我们要从 AI 的这个算法的特点来开始说起。那算这个传统的数据中心呢，主要是做存储和一般运算，那比如说保存电子邮件进行网站处理等等。但是 AI 时代这个数据中心呢，则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需要大量的这个 GPU，也就是图形处理器，用来训练这个像 GPT Cloud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那一个 GPU 的这个耗电量呢，就是 CPU 的好几倍。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建一个这个用于这个我们支持大语言模型这个数据中心需要的电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这样这种电力的爆发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那第一个影响呢，可能就是这个电价上涨。那数据中心抢电必然会推高这个电力市场的价格上涨。那第二个呢，就是供电不稳定。那如果我们这些电通通都去供应了这个数据中心，那可能像我们其他的一些需要用电的地方呢，就得不到稳定的支持。那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气候目标的倒退。那我们知道发电呢是会影响气候的，那现或是会这个通过释放气体来影响我们这个日常的气候的。那如果有太多的这个供电站呢，那也会导致我们的气候目标的倒退。那第四个呢，可能就是水资源压力。那数据中心冷却呢也需要大量的水。那如果一个这个大型 AI 数据的建成呢，每天就可能消耗几十万加仑的水。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本次西雅图的这个禁止提案本质上呢是为这个。大型的商业这个数据中心的扩建按下了一个暂停键，那也让我们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说，在我们拥抱 AI 技术的同时，怎么让这个城市的水电目标、水源、气候等目标都结合在一起那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好，下面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西雅图 Aurora 大道治安问题引发民怨，检方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面对居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金县检察官办公室于周三公布了最新数据，称自2024年以来，已针对西雅图 Aurora 大道沿线的犯罪活动提起了超过400起重罪案件，希望向社区展示执法部门正在采取行动。然而检方同时坦言，仅靠现有的措施仍不足以解决该地区长期存在的治安问题。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凯西·麦克纳尼表示，社区居民对于 Aurora 大道沿线的卖淫、毒品和暴力犯罪问题的担忧完全合理。邻居们说的没错，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们理解他们的感受，麦克纳尼说。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这些犯罪行为确实在被起诉处理，但坦白说这还远远不够。根据检方公布的数据，自2024年以来共提起427起与 Aurora 大道相关的重罪案件，其中包括99起袭击案、44起入室盗窃案、67起有组织零售盗窃案以及30起非法持枪案件。检方指出，这些案件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与 Aurora 大道长期存在的非法性交易活动密切相关。本周，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人口贩运案件再次引发公众关注。一名来自 Bellevue 的男子被控涉嫌在 Aurora 大道一带贩运一名14岁少女从事性交易活动。根据法庭文件，这名受害女孩将 Aurora 大道称为 The Blade， 这是当地性交易圈内广为流传的代称。这种情况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更常见，麦克纳尼说，购买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的需求正是推动这一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性工作是自愿且安全的选择，但现实情况其实往往并非如此。当你看到一名14岁的孩子出现在 Aurora 大道从事这些活动时，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安全的环境。涉案嫌疑人预计6月4号出庭接受传讯。长期以来，居住在 Aurora 大道沿线社区的居民都持续抱怨过当地的卖淫、毒品交易、枪支暴力以及其他的犯罪活动。近期接连发生驾车枪击事件后，一些居民甚至自发地在社区支路设置临时路障，希望阻止可疑车辆频繁地进入住宅区。不过，这些居民自行搭建的障碍物于5月29号已被西雅图市政府拆除。作为替代设施，市政府随后在部分路口安装了混凝土的隔离墩，以达到减速和缓解交通的效果。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丹尼尔·马特德内对新措施表示欢迎。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他说，这些设施能阻止车辆高转速进入居民区街道。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减少那些与枪击事件、毒品活动有关的频繁出入社区。马特德内表示，自己家距事发区域步行即可到达，每天遛狗三次，经常目睹各种令人不安的场景。我们看到了太多本不该出现在社区里的事情了。与此同时，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办公室表示，市政府多个部门目前正在研究更长期、更具持续性的治理方案，以改善 Aurora 大道沿线的公共安全环境。 Aurora 大道长期被视为西雅图最棘手的治安热点之一，随着人口贩运、枪支暴力和非法性交易问题持续受到关注， 当地居民和执法机构都面临越大越大的压力，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恢复社区安全。目前，Aurora 社区起诉了400多起中介，为何居民还是觉得没有变好？实际上是金县检察官办公室这次公布的数据，但从执法角度上来看，检方拿出这些数字，其实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实际上，面对居民长期以来抱怨的卖淫、毒品、枪支暴力或者是人口贩运，政府如果什么都不说，只会让人觉得他在装聋作哑。尤其是最近 Aurora。

0: 尔一带连续发生的枪击，居民一度甚至自己来动手设置路障，这当然是不合规的，所以后来又被市政府拆除。但整个社区对于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做事的不信任，其实已经相当的高。此时公布起诉数据，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一种非常具体的民怨：别再告诉我们你们正在研究方案，先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在抓人，有没有在起诉。但其实问题是，居民真正感受到的治安，并非是来自法庭的统计表，而是说是在每天遛狗、开车接孩子、晚上回家时，那种这条街到底安不安全的身体体验。只要居民仍然频繁看见性交易、毒品活动、可疑车辆，甚至枪声和受害者，这种体感就不会是因为起诉了427起重罪而自动缓解。起诉实际上是一个后端的动作，它说明了一个系统在收尾，但社区最痛苦的往往是前端的持续失序。换句话说，政府现在拿出来的是处理量，而居民真正追问的是为什么乱象还在那里。这也是为什么这组数据既重要又不能被仅仅包装成一副成绩单。如果说是把它写成看，政府已经很努力了，所以大家应该有耐心，那就完全抓错了重点。Aurora 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刑事案件多，而是一整套失序现象正在高度叠加，是性教育啊，人口，是性交易、人口贩运、需求端的买卖、毒品交易、枪支暴力。邻里恐惧，甚至是交通逃逸，弱势方的被反复卷入。检察方这次特别表示，一起涉及14岁的贩运案，其实是再次说明了，所谓的性工作者是自愿且安全的想象，是在 Aurora 的现象面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标语警方也本周也确认，他们逮捕了一名男子，案件涉及一名未失踪的未成年人的性剥削与贩运调查。所以实际上，Aurora 现在最危险的误区，是把问题继续切成了碎片，警方抓一点啊，检方诉一点，交通部门垒几个混凝土隔离墩，市政府在说研究长期方案，每一步都不能说错，但拼在一起，仍然容易给居民一种感觉，动作确实很多，秩序但依旧很少。市政府和市议员最近其实宣布了一些在 Aurora 的新措施，包括与 SPD Care 部门还有社区组织合作，研究一个长期的安全计划。SDOT 呢，其实也在居民自设的路障被拆后，换上了临时的交通缓和设施。可这些举措之所以还是没有能够安抚社区，正因为大家看到的是零件，而不是一个整体的方案。更麻烦的是，Aurora 这类问题天然其实是会把公众舆论会推向几个极端。首先一个极端是严打就行，仿佛是只要人们觉得抓得更多，判得更重，人们就会犯罪者就会害怕，整条走廊就会恢复平静。但另一个极端则是把一切都解释成为社会服务不足，仿佛是只要加大外展和资源投入，枪支暴力和买春的需求就自然会自行消退。但实际上，现实比这两种口号都更难。最近的报道其实，在来自 KUOW 的报道就写得非常明白，无论是街道封闭，还是法规，或是处罚，大家都会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才能遏制 Aurora 的人口贩运与枪支暴力？所以，个人的看法呢是，Aurora 的重点是从来都不应该说是凭政府有没有做事，而是该说我们到底做了这么多事，居民仍得靠自己的行为来寻找安全感。当社区走到这一步呢，就说明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其实发展了之后，问题到底会有多严重？居民的安全感到底从哪里得到保障？是否真是要拿自己拿起武器保护自己时，他们是不是会自己来制作方案来替代秩序？这就是失控的前兆。所以说啊，这条新闻总体来说，数字是能证明政府在办案的，但是却永远不能替政府证明他已经把社区还给居民了。这才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真正注意的地方。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条新闻的所有评述，希望 Aurora Village 能够早点好起来。
1: 好，谢谢 Coco 刚才带来的新闻。那我们继续再来带您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就是说西雅图 I5 呢本周末会出现大封闭。那我们现在关注的呢，就是以 则跟本周五出行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信息。那华盛顿州的交通厅WSDOT 提醒所有的驾驶人，本周末，也就是本周六的5号到8号期间，西雅图市中心路段的 I-5 将实施大规模的交通管制，北向车道呢将连续关闭整个周末，预计。

0: 这次封路呢，将对全市的交通造成一个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周末还有多场大型活动和演唱会会同时举行，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务必提前规划好行程，预留出更多的出行时间。我们先来看看具体的这个封路的时间安排。那根据呢 WSDOT 的公告啊，北向 I5 啊，从 I90 到东北45街之间的这段路呢，将从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晚间开始关闭啊。沿线呢所有北向的出入口匝道呢，将从当晚的9点开始陆续关闭。那主线的北向车道呢，则会在当晚11点59分啊全面关闭。那预计呢，所有车道和匝道呢，将在6月8号，也就是周一凌晨的5点才能恢复通行。所以这是一次完整的周末的全封闭施工。那在施工的期间呢，I5 的这个快速车道，也就是 Express Lanes 啊，将会维持北向的这个单向开放，以协助疏导这个交通。那等到主线恢复通车之后呢，快速车道将在6月8号周一上午恢复正常的这个运行模式，也就是早高峰啊，南向呢会开放，下午和晚间呢北向也会陆续开放。那么这次大规模的封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此次的封闭呢，是这个 I5，也就是这个船运河大桥维护工程的一个重要的措施。那施工团队呢，将利用这次机会全面封路，拆除此前设置在大桥北侧北向左侧两条车道上的这个施工的隔离设施。那州交通厅特别表示，为了迎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这个大量的人流，爱五主线的这个预计呢，将会在6月8号到7月10号期间保持全线的开放，让我们享受一段没有这个施工干扰的时间。那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本次封路恰好赶上了多个大型活动的举行。那 WSDOT 呢，为此专门发布了一个通知来提醒民众。那封闭期间呢，将有多项热门活动同时进行。我们一项项的来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鲍勃伦迪的演唱会。那它的时间呢是6月6号周六的晚上6点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Skyfit 航空嘉年华，时间呢是6月6号到6月7号。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Dual Stay 社区的这个庆祝活动，也是6月6号到6月7号。那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些活动将进一步加剧区域道路的压力，所以特别建议前往活动现场的民众，尽量呢你们尽量会选择一些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提前呢查看实时的路况信息，那避免呢出现堵在路上影响心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续的一些施工的安排。那这些信息呢，对计划暑假出行的朋友也很重要。WSDOT 宣布呢，今年夏天还将进行第二次类似规模的这个封闭施工，具体时间呢是7月10号到13号。届时呢，北向 I5 的同一路段呢，再次会实施周末的这个全封闭。那这是为了让这个施工人员在运河这个船运河大桥北侧北向的右侧两条车道建立新的这个施工区域。那届时呢，快车道也将再次维持北向的这个单向开放。那除了主线施工以外呢，西雅图的 I5 的快速车道还将于6月8号到12号期间呢进行夜间这个混凝土板的更换工程。那工程期间呢，快速车道将在每晚9点就提前关闭，而不是平时晚上11点就关闭。那开放的时间呢，还是到次日的凌晨5点。那州交通厅呢还透露说，在未来的2个月内呢，施工团队将在西雅图以 Shoreline 沿线更换89块这个大型混凝土路面板。那其中部分板块的尺寸呢达到了12英尺乘这个15英尺，相当大的规模。那这项工程呢属于一个更大的这个区域道路修复计划的一部分。那它覆盖金线Smallmash 线以及这个 Welcome 线等等的这个4个线共70多个路段。那目的呢是消耗就提升道路质量，并且呢改善这个驾驶体验。那最后呢，交通部门也呼吁所有的驾驶人尽量避开施工区域这个利用替代路线出行，并且通过实时的交通信息平台掌握这个最新的路况，以减少不必要的延误。这个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建议大家也可以考虑使用这个98号、99号公路、华盛顿湖东侧的 I405 等重要的替代路线。那听完今天的这则交通新闻呢，相信很多在西雅图开车的朋友呢，心里面都有一个吐槽，那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我们西雅图一直在修路啊，为什么要频繁的进行维护。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I-5 的年龄问题。那西雅图路段的 I-5 呢，主要建设于1960年代，那到现在呢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呢。那当时的设计标准、材料工艺跟现在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好像一栋60年的老房子，水管、电线、屋顶都需要不断的进行更换。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设计上的这个历史欠账。那当年建设 I-5 的时候呢，西雅图还是一个较小的城市，那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我们西雅图会发展到如今一个100多万人口的这个科技的大都会。所以在 I-5 在这个设计上的承载能力呢，也远远跟不上今天的交通需求，这也导致路面、桥梁还有承接呢都远远超出了预期的压力，那磨损速度呢也比预期快得多。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世界杯的倒计时。那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呢，西雅图也是重要举办城市之一，那届时呢将会有大量的国际游客涌入 I-5 作为这个重要的交通工具，那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现在的密集施工呢本质上是这个赶工期，希望能在世界杯之前呢把该修的都修完啊。那所以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窗口期。那州政府、联邦政府的这个基建拨款不是常年都有的，那通常呢它会有一定的拨款周期，那一旦拿到了钱呢，就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花掉用完。所以呢您经常也会发现，比如说有同时呢会有几条道路同时在修，那这也并不是巧合，而是这个预算周期决定的啊。所以那个我觉得作为在西雅图开车的司机啊，那对我们来说，那耐心可能就是在这个驾驶上最重要的一个美德了。好，那以上的新闻呢就是由陈涛和艾德拉为您播报的。如果您要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stu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那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我们下周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8: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叫王卓。那王卓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你们也可以叫我 Jenny， 很高兴认识大家。
9: 今天你看离那个话筒近一点啊。那我们请 Jenny， 即使是在多个场合见到他，他就是特别是一些文化的场合，他展示自己手工制作的一些工艺品，然后现在其实可以说是已经打开一片天地啊，然后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相当于可以说是全职在做推广这个事情，然后讲讲你做的事情好吗？
10: 好的。我现在在做的是非遗，包括景泰蓝，然后掐丝珐琅，然后点翠、花丝镶嵌、漆器，还有缠花和绒花。然后呢，这些东西其实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年， 从之前一直是业余爱好，然后做到基本上是属于全职，当然现在也不是属于全职。嗯，西雅图呢它是一个科技性的行业，所以我之前也是有在科技行业，之前更早是在金融行业做过工作，但是呢我是从5岁就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么多年呢也一直没有完全放下。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在家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做那些艺术品，哪怕就是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人认识我，但是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艺术是一场修行，一场一个人的修行，然后不单单是我精神上得到愉悦，更多的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就是终身的能够让我坚持热爱下去的事情。
9: 我其实还是觉得挺首先是挺钦佩你，就是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特别是在西雅图这个高科技的城市，因为你之前也在微软做那个产品经理，然后现在就是更多的精力花在做这个景泰蓝这样的就是产品的或者说这个艺术品的设计啊制造，而且是亲手制作，这个我觉得挺不简单的。当然但是我觉得这个景泰蓝这个东西我就怎么做对我来说是完全是一头雾水，特别是自己做，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是要自己做的话究竟怎么做法呢？
10: 就是要做的话你是要在铜胎上面然后掐丝粘合，然后再上那个釉料，然后经过反复的那去烧好之后才有那种像釉面效果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啊文化这种底蕴，然后这种美不是说一朝一夕的，这个是需要时间去慢慢打磨的。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说简单的介绍一下漆器，这漆器它的胎底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瓷器、木胎，其实什么都可以刷漆。然后你先要在上面裱布，然后就是刮灰，就是相当于那种泥瓦工啊，然后这种大漆，然后跟那些泥灰然后混合成像水泥一样的这个去固定这个胎底，这样才会去坚固，然后要不停的打磨，然后上大漆，然后再上底漆，这样一层一层每天一干，然后干好之后再要不停的打磨，然后一件作品就是最少也要几个月，有时候这种作品大的话就是要按年去计算。然后最后你还要进行那个最终的打磨楷青，然后反反复复这样7到10遍，最后再用那个珍珠粉啊混合那个橄榄油，最后再进行一层精细的打磨。这个就是漆呢，不是我们那种化学的那种漆，它是属于天然的那种树漆，这种只有在那个亚洲国家才有，中国、日本，然后部分的韩国的地区。然后这种漆呢是产自于一种叫漆树的那种树上，然后这种东西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过敏源，所以这个漆器它的难点呢，一个是工艺复杂时间长，还有个就是90%以上的人都过敏，包括我现在还是会有时候会过敏。
9: 那你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免于过敏是吗？
10: 还没有，就是硬扛。
9: 硬扛怎么行
10: 啊？对，就是硬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匠人的不容易之处。就是要克服很多很多东西，也有很多很多传统工艺它已经就是逐渐失传消失了，废手废人，然后废什么都废，然后所以它才会消失。然后我作为一个可能是非常拥有艺术家个性的人，凭着这一腔热情，就是希望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这份力量非常渺小，就希望这份传统工艺消失的慢一点，多一个人知道，那就代表我成功了。
9: 对，我知道，就是 可能上一辈人上上辈的人，比如说北京啊，有些老爷子比如说也喜欢弄个鼻烟壶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些都是手工艺制品，然后这些东西都像古董一样可以值得保留。但是你现在亲手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很多像艺术品一样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制作，这个就是你在创作新的古董，感觉哦，这个就感觉很神奇。这个就是我觉得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事情？
10: 就是这个我分两块，一方面一块我是就是说尊重保留那些古老的那种花纹纹样，然后传统的技术，然后这个不做创新。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时代在变，人的审美也在变，然后我是按照现代人的那种审美喜好做一些就是不断的创新发展，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可以达到一种传承的效果。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像以前我们的点翠用的是翠鸟毛，然后翠鸟呢是以前他们就是说活杀这个鸟，然后这个毛呢是从翠鸟身上就是现拔下来，为的呢是保留这个颜色最鲜艳的部分，然后装成那个就是他们娘娘们的发冠啊，然后这些鸟呢基本上已经灭绝了，然后现在你如果说再去买卖交易这种翠鸟也是违法的，我们现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完善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用什么来取代呢？一个是那个染色鹅毛，一个是天然鹦鹉毛，还有一种是孔雀毛。这个呢就是相当于一种现代化的改良的一种，用一种比较友善的方式啊去保护环境，我们不再杀鸟了，而是选择那些自然脱落的羽毛。
9: 那孔雀的毛你要到动物园去跟人家去商量，就是掉下来孔雀毛能不能，或者说你购买吗？怎么
10: 可以购买，可以购买。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收集那些自然脱落的羽毛，因为有些人就是孔雀也可以作为饲养类的，不是说野生孔雀了，就是家禽类的，就是说很多鸟毛就是可以收集那些。包括我有自己的那个艺术家朋友，他在家里养了很多很多鹦鹉毛，他天天就在捡那些自然掉落的鸟毛，然后把这些加工处理，然后再做成可以用的材料。
9: 这个挺有意思。我知道你，因为在你刚刚也讲，就相当于是这个艺术家甚至工匠，或者然后也在相当于是传承并推广这个艺术也好，或者中国文化也好。那么现在已经推广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就是有多少比如说你在多少场合展示了你的艺术品，然后有多少人特别是在美国这个主流社会，有多少人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你现在达到了哪一个程度或者哪一个境界？
10: 我一开始呢是从摆摊开始的，然后我是在社区摆摊，然后也有参加各种的文化节艺术节。然后一开始呢是大家觉得哦很新奇，没有见到过没有接触过，然后就纷纷加了我的 Instagram 还有那个我的个人社交账号，我会发一些我做的那些产品。之后从今年年初开始，我跟一些公立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甚至于大学甚至于华盛顿大学也是我的母校啊，然后达成了一些合作，教那里的小朋友学生，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然后用那些安全的材料去代替我们传统复杂的那种工艺，然后让他们有个体验。虽然这是简化版，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然后在他们学习的时候，我会引入一些我们传统的工艺，然后以及这些工艺背后的故事以及历史和文化。包括现在我也和一些大型的手工艺坊，最有名的那个叫 The Work Seattle，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型的手工艺坊。我还在一个 好几个那个美术中心啊，还有几个博物馆也跟他们达成了合作。其中今年七月底我将会和 Winlook Museum 合作，然后教那些高中生去做这些。然后今年秋冬天也会在那个 Kidquest Museum， 就是在 Bellevue 的那个 museum， 然后引入一些儿童家庭适用的这种 workshop， 然后让他们了解那些历史和文化以及传统工艺。
9: 嗯，这样都很好。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很多人喜欢你的相当于作品，然后也愿意购买，有不少人是吗？他们会通过比如说加了你的 ins， 然后看见你 ins 上面有新的产品，就说会问你价格多少钱可以买，有这种情况吗？
10: 就是我在 Instagram po 的大部分是我的制作过程，以及成品展出，但是我并没有开设相应的网店，因为我觉得单单那些图片就是没有办法凸显那些作品本身，因为有一些我是跟罗甸漆器结合，有一些是那些用孔雀毛、鹦鹉毛做的。就是他们会在不同的光线折射下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些是要现场肉眼可见才能发现他们的精妙之处。所以呢，我还是会每周坚持去摆摊，坚持线下的活动，然后从而让他们有个更加直观的体验和认识。然后他们非常愿意在线下的时候去购买我的课程啊，或者购买我的产品。
9: 嗯，
10: 然后我的客户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然后有一些长发的男性他们也会很喜欢。
9: 就是很多是发饰是吗？
10: 也不是发饰，
9: 发饰就是、
10: 啊、你对对对、
9: 啊、
10: 是那个就是发簪、
9: 啊、发簪、哦
10: 不单单有发簪，我还有那个胸针、
9: 嗯、
10: 然后耳环、
9: 哦、
10: 之后我也会推出手镯、手链、
9: 嗯、
10: 然后项链一系列的那个周边的产品、
9: 嗯、
10: 有一些呢我应该会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推出来一些画作，甚至于我还会推一些非遗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的 workshop， 然后我也在最新创新一些课程，因为前面我也介绍到漆器很难，但是呢我也想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所以我最近正在设计，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了解，然后也可以来体验一下、了解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9: 对，有没有一些故事，就是比如说谁谁谁，比如说不管男的女的，我就看到了之后他特别喜欢，然后戴了之后他们就感觉特别很特别、啊、或者什么这样的。
10: 有，就是每天我摆摊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样子的故事。其实还挺暖心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摆摊，然后有个客户特别喜欢我的东西，就加了我的 Instagram， 然后他也发现我 po 了很多workshop， 然后他就不单单自己来参加，还让朋友一起来参加，然后他的朋友然后也来参加，之后又介绍他的朋友来参加。然后他会不断的就是说为我推广引流，就是自发性的嘛、
9: 啊、
10: 然后他会给我每一个就是视频，然后我的作品留言，就说嗯很好看，很喜欢。然后还会给我送礼物，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
9: 男生还女生？
10: 女生。上个星期天有个外国的老奶奶、然后我跟她介绍了这个东西的制作工艺以及用时用的是什么材料，然后那个老奶奶说非常感谢你的坚持，然后因为这句话我就觉得我这一整天都非常有动力、哪怕再累我都觉得非常的值得。然后今天我又遇到了一个客户，他之前在我这里买过东西，然后今天他还请我喝饮料，他说每一次看到我都相当的开心，然后他就是今天还带着上次从我这里买的东西，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这才是我 坚持下去的意义，就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爱好，也为了每一个喜欢我作品的客户。
9: 嗯，所以你是在弘扬推广，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
10: 是的，是的，没错。
9: 为什么可以上升到这个这么一个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你会养不起自己，
2: 嗯，
1: 然后你还是要选择一份能够赚钱、能够养得活自己的这个工作，
2: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我会自己偷偷的报名学校的那些艺术的活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那个全上海市举办的那个绘画比赛，我拿了第3名。
2: 嗯，
1: 然后初中的时候呢，我又参加了元祖蛋糕的设计比赛，
2: 嗯，
1: 我也拿了第3名。然后之后中考的时候就挺忙的，中考高考。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放下了，然后我到大学时候，哎，我又捡起来了。我后来自学了那个油画、水粉画、然后水彩画，还有雕塑。然后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说认识了很多艺术家朋友。我去艺术家的朋友的开的工作室啊，就帮忙，然后也跟他们偷偷学了2招。然后当时呢还去做了业余的平面模特，然后自己设计衣服，自己做头饰发饰，然后自己做道具。我第一次接触漆器的时候是在2013年，当时第一次就是全身过敏，肿得跟猪头一样，就像当时的李子柒一样。哎，虽然过敏，但是我还每一年都碰，因为这个热爱这种东西啊，其实你无论是吃多少苦，遇到多少艰难困难的事情，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抹杀你这些热情。
2: 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简理继续分享你这个在非遗道传播这个非遗道路上的一个经历啊。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Victoria 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非遗文化的推广者也是亲自的参与者然后我们欢迎王卓 Jenny 继续讲你的故事。
1: 好的。

0: 为什么我是在那么多艺术当中又选到非遗这么小众又复杂的，然后可能相对回报率又低的这
1: 对，
0: 一项？
1: 就是我的疑问就是你，我知道就是小时候可能有人给你幼小的心灵种了一颗艺术的种子啊，就是你就还是喜欢艺术，但是你到大学的时候选的比如说油画呀，还有好多艺术形式，但为什么会突然迷上了手工制作这个，比如说。这些装饰品等等，景泰蓝这样就是好像高难度的一种艺术品。
0: 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说那些看到那些传统的技艺工艺慢慢消失，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很让人伤感、很让人伤心的事情。我呢，高中时候其实是选历史的啊，我这个人其实还挺广泛的，做过金融，做过计算机，哎，高中还选历史，对吧？然后就是，所以对中国的历史传统，然后那些过去有着深刻的感情。大家其实也知道，当年中国被八国联军入侵，然后圆明园被毁掉，然后很多艺术品、古董都被纷纷带到了各个国家，然后很多就是艺术品是在那个大英博物馆被保存得很好。然而，大家知道中国历史是知道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自己国家的那些文物其实被毁掉也不少。
1: 很多，
0: 对，所以我其实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是非常的心疼、心痛的。然后想说，这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拥有一份中国的使命感，我不忍心看着那些这么好的东西慢慢慢慢的枯萎消失。虽然我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就是希望更多一个人，哪怕一个人，就是知道、了解、欣赏也好，就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我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1: 对，这个很崇高，就是说，你做的不是一个保护文物或者保护国宝，而是你在创造新的国宝的样子。
0: 其实我自己还有个小故事，就是我以前在大三的时候，我有个艺术家朋友，他跟我讲，哎，我这里有个非常好的机会，是去修复壁画，可能给的钱不多，但是包吃包住，你要不要去？我当时心动了，我想去了，但是呢，我身份证件被我妈没收了，最后没有去成。最后呢，去了国有银行，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1: 是你妈妈。怕你作为小姑娘被骗，对吧？
0: 是，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我在出国前，我的那位艺术家邻居伯伯跟我说，他说你要记得中国那些好的东西，那些传统的东西，一定要让世界上的人瞧瞧我们中国的那些东西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到现在10多年了，我还记得。我很想对这位老师傅说，我一刻都没有忘记您的嘱托，我正在做这件事情，我正在让世界每一个人都来瞧瞧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我一直在都在坚持，我从来都没有忘记。
1: 这很不简单。那你到美国之后，就像你一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就说你到美国上学，在华盛大学读研究生，然后又到微软做产品经理，这段经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觉得这个是，大多数就是我们在美国留学，然后并且留下来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同胞就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人生的轨迹。
0: 其实啊，我来美国其实是嫁来美国的，然后我英语基础还算是不错，所以我一来就找到工作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 JP Morgan 的，然后后来当时19年有个机会，然后是 说去微软做 non-tech PM 的，然后我就去尝试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你一直在你的舒适圈里不出来，你是不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神奇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我就去了，我想都没想。虽然我当时就是所有的工作背景啊都是在金融行业里边的，
1: 是，
0: 然后但是我想总是需要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些不一样的可能。然后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啊，嗯，原来自己还有很多不足，这才是后来我决定去华大去念 information system 的。这个我当时其实是投了三个专业，两个 MBA 一个 information system。
1: 嗯，
0: 我当时是科技背景一点都没有，但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这个念出来之后呢，发现哎，我遇上了新冠了。然后新冠之后呢，就是科技行业裁员其实挺厉害的，再找 PM 之类的工作其实很难。然后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坐以待毙，后来又去 NEU 啊，又去念了个 CS 的 Master。 嗯，我想给自己再多创造一条路，就是我知道自己的优势，哎，我很擅长跟人家打交道，我的营销能力也非常的强，我的 customer service 也非常的棒，这是我的长处。我在想我不跟那些程序员争，
1: 嗯，
0: 我就是说利用自己优势找出我自己的路。
1: 嗯，
0: 我的可能之后的方向是做 TPM， 或者就是说去找一些就是适合自己的道路吧，就是说不是说人云亦云跟风随大流，不是，我要就是说无限的强调突出自己的长处，然后把自己的短处尽可能的就是不这么拖后腿，这是我的思路。然后我觉得不是什么都需要你完全准备好才去尝试，而是在先做，做了再说，有什么不足咱们一边做一边补足，这是我个人的思路。
1: 嗯，对，不简单，就是然后嗯，所以你现在就嗯，好像是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好像全职在就是继续学习，对吧？然后另一方面又在全职在推广这个艺术。
0: 是的是的，高精力人群，就是我觉得哪怕是累一点辛苦一点，但是我就觉得充满了干劲，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这条道路是会成功还是会失败，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未知的，但是最关键的是我正在做，我正在坚持，我正在努力，这些就够了。
1: 所以就是这还是一个现实，就是说你在传播这个非遗这个文化遗产也好，就是或者说你自己在弘扬这个艺术也好，但是这个本身是就是很难，就是靠它本身来，就相当于是就可持续性的吧 ，sustainable。那这样的话，你需要一份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像高科技公司的这个马工，或者一个非常收入比较稳定，或者说比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养你这个爱好，是以这个这个想法来做这个，同时做两件事情，对吗？
0: 差不多，因为就是说你如果全职去搞艺术，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些成本都还挺高的，
1: 嗯，
0: 无论是这些材料费用，然后你摆摊其实也是需要摆摊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你每天都是一个高产，因为有些工艺实在是很复杂，有的可能需要一两个星期做一件，有的是需要几个月，有的是大件的可能是需要几年才做一件。这个你如果哪怕是你这个销量很好，你也没有那么多手，你不是三头六臂，因为你只有自己一个人一双手，你完成的东西有限，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压力很大。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一部分我自己做，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教别人去做，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体验了解，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当然需要一份本职的工作去支撑我的爱好，因为我并不想说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因为商人就是显得就是太过生硬，就是没有那种温度。我更想说我自己是作为一个文化传统的传播者，更像一个怎么说呢，坚持自己的道嘛，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更符合我个人的风格。嗯，哪怕是说以后要变成一个商人，我也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商人，不单单只是一个为了赚钱这样子冷冰冰的商人。
1: 嗯，现在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然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用人工智能设计你的产品，有没有尝试过？
0: 关于这个呢，就是说我前段时间跟我国内艺术家的朋友有聊过这个话题。嗯，就像大漆漆器这个行业，就是国内被那些化学漆啊，然后化学工艺以及那些机械工具所冲击，其实已经很不赚钱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快速的就是高产量的去做出那些艺术品，就用了化学漆，然后用了车床去打磨，然后这其实是跟艺术家的那种就是匠人的那些精神其实是相违背的。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我还是会老老实实的用传统大漆，然后用手去打磨，这是一种精神，内在的精神，一种匠人的内核，就是不能以别的东西或者哪怕别人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就要去跟风，我有自己的坚持和执着，所以我不会。我还是坚持尊重传统。
1: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啊，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今天我们请到的 Jenny 啊，就是讲她的非遗之路。我们知道，其实你也提到，就是你妈妈在你各个阶段都不是很支持你走艺术这个道路，是吧？然后现在她理解了吗？她现在支持你吗？
0: 那还是不支持，
1: 还是不支持。但是你因为你也是独立的，而且你在美国，所以就没关系，你可以就是大胆的往前走，对吧？
0: 不管他支不支持我，我都是心里有感，自己的秤，就是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就是说我这么多年，哪怕他不支持我，我一直在坚持我自己的道路。
1: 对，那就是我们想知道，就是你做这个，就是有没有哪些相当于是里程碑一样的事情，让你觉得你做这个是值得的，然后是有价值的，然后当然是有成就感的。
0: 你是说是在美国这里的里程碑吗？
1: 对对对，就是你从事就是你这个非遗的这个相当于说这个工作吧。
0: 就是我感觉从去年到今年，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发现就是 我的销量其实就是呈直线上涨的趋势。这个我发现，哦，原来是大家都是热爱这些东西的。我本来就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这里美国的，这些老外可能会接受不了，因为觉得就是太古老了，太古典了。他们可能喜欢更加时尚的东西。我当时在想，是不是他们会不喜欢？其实我完全多虑了，反而这些是增加了那些中国的神秘感、东方的传统文化、传统魅力。他们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从那个销售额就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直线上涨。其次呢，我就发现就是关于我的 workshop， 我第一次是很担心没有人来参加，没想到就是国外的朋友也有很多，他们就很支持、很欣赏、很喜欢。曾经我有个外国朋友，然后那个姑娘跟我说，他说当时我买你的东西，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一两百贵了，但是当我真的自己做，我觉得我花一千我都愿意。他说你这卖的太便宜了，然后他说我很愿意给我周围的朋友就推荐。当时我的社交媒体就小爆了一把，然后他把他很多朋友都介绍来，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前不久我就是跟那些机构在谈合作，然后我发现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来接纳我，就是我好像就没有被拒绝过，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课程真的是很有意思，然后也很有意义，就是不单单是那些就是博物馆、美术馆，包括那些专门的儿童的博物馆也愿意去，就是让我去教一下孩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振奋人心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教育这些东西，就是说是不是一件就是说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至少给了我这个一个机会、一个开始，让我也对我自己的艺术产生了一些反思，产生了一些深刻的这种认识。然后我也开始想想我要怎么样子把这些课程、这些历史变成一件就是很能让人简单的理解接受的事情，然后不单单是一门课一种体验吧，更是文化教育之类的产业，就是必须让人就是很认真的去对待。这是这今年让我非常开心的两件事情，也是里程碑。然后包括今年夏天我有部分作品，有一个美术馆跟我讲希望我的作品去展出展示，这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个人艺术家的身份然后去做一件我非常想做的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是我今年遇到的里程碑式的。
1: 是，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的不管是关注度啊，然后你刚刚也提你的这个自己做的艺术品的销量，就是会不会比如说明年达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就用不着去做你说的这个 TPM， 也能够就是在你做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持续的走下去。
0: 暂时不会，但是可能在我退休之后，我已经想好了。
1: 退休之后嘛，
0: 对，在我退休之后，我可能就是做一个职业匠人，然后天天去派克市场摆摊，一边摆摊一边做我的艺术，然后一边跟人家讲解。
1: 不，你既然这么喜欢，你干嘛不比如说现在就这么做呢？
0: 因为我现在孩子还小啊，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喝西北风，因为艺术这些东西嘛，它是不是特别稳定的东西，一个是靠你机遇，一个是靠季节，你有可能就是一辈子都出不了名。你想想看，我们就是不要说我们中国那个叫什么，国外很多艺术家他们死后才火的，死后他们的画作才卖得上大价钱的，他们生前一辈子穷困潦倒，对吧？我这个毕竟是一个母亲的身份，不能这么任性。所以说爱好 没问题，这终身爱好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有一点我是有点理解我母亲啊，我也就是有点赞同她，就是说你再怎么样至少要养得起自己，养得起你的孩子，
1: 嗯，
0: 对吧。我们就是说我很愿意就是为我的艺术做奉献。就是我当时我疫情期间就是其实很多那个国际运费可贵了，我当时买大漆买了大概几十公斤，这个运费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运费我大概花了我大概50000人民币，可以买个 Chanel 了。我哪怕不买包我都愿意支付这些费用，你说我是有多热爱。
1: 嗯，
0: 所以根本就不是我就是说是不是在乎我自己变穷或者就是吃不吃得多少饭，
1: 嗯，
0: 但是我要关注我孩子的成长，这个是一个母亲的就是最基本的职责。
1: 嗯，
0: 所以以后我孩子长大了，哎，我哪怕吃不起饭我做个艺术家我无所谓，我不在乎。但是现在对吧，我们还是要就是兼顾自己母亲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当然我平时我也会教我的孩子做那些我的艺术品，我也会给他们讲我的那些以前的故事，然后历史上的故事，然后那些传统工艺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的孩子还会教他的小老外同学，哎，怎么做。他甚至还邀请他的好朋友来我们家，让我们给他开小灶，然后教他们做那些东西，他们还出其意外的喜欢。
1: 嗯，啊，你刚刚讲你是嫁到美国的，然后现在孩子，能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吗？就是你孩子，多讲几句。
0: 关于我孩子吗？
1: 嗯，
0: 我孩子就是一个平凡快乐的孩子，
1: 嗯，
0: 就是接受的是美国愉快式教育啊，
1: 嗯，
0: 当然没有让他接受那种精英式的那种私立学校的那种教育。
1: 现在多大？
0: 现在10岁。
1: 10岁啊，男孩女孩？
0: 男孩子。
1: 哦，
0: 然后
1: 是混血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混血。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一路上从名校开始，然后我爸妈对我的要求特别高，我爸妈对我是真的是精英化教育。我是80后，然后那时候我5岁就开始学英语，然后我幼儿园小学就有外教老师，他们对我非常的严格，所以我就是从小没有过一天开心的日子，就一直在念书念书念书，上补习班上补习班上补习班。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有自己的选择，能有自己的爱好，能真正拥有一个健康开心的童年。就是我会比较注重他的那个体育锻炼啊，他每天都在外面疯跑疯玩，他踢过足球，打过篮球，现在正在打橄榄球，已经3年了。他是就是所有就是学员当中跑得最快的那一个。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小时候因为一直学习，我从小就近视，我1年级就近视，但是他现在就是看上去健康活泼，就比我小时候强。
1: 你1年级就近视？
0: 对对，因为我4、5岁的时候就被我爸天天早上5点钟拖起来背古诗背英语。
1: 哦，嗯，那你现在是单身妈妈？
0: 这个问题很私人，咱们就跳过吧。
1: 好好好。不简单，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小时候吃过的苦或者踩过的雷，或者我就自己的小孩不让他吃同样的苦，这我觉得这个挺好。
0: 是啊，毕竟是妈妈，就肯定是希望他好。我就是不指望他以后赚多少钱，能有多少成就，但至少他是开心健康的。
1: 嗯，好。感谢你分享那个个人的事情啊，就是个人家庭啊或者孩子这方面，就是那也让我们的听众对你有更全面的了解啊。就是那因为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了，但是我们知道你一直在从事这个非遗的一个 传播这个工作，当然自己身体力行的在做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心愿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嗯，就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吧，让大家认识我啊。我其实不是很想出名啊，我就是希望我做的这件事情能够被大家所知。然后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我是代表着每一种即将消失的中国传统工艺，每一个默默无闻的匠人，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传统，中国的美好。
1: 好，那我们也知道你有个 ins 的账号，就是然后大家如果关注你的 ins， 能够对你的作品或者对你所做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你能讲一讲怎么在 ins 上面找到你？
0: 大家关注一下 The Artisan Jane， 然后就能关注到我了。就是
1: Jane 是 J J E N，
0: 就是 Artisan Jane J E N。
1: Jane OK， Artisan Jane OK。
0: 对，然后我有个抖音的同名账号，这里有个 link，然后我会经常定期的 post 我的 workshop。
1: 好的，那我们。反正祝你心想事成，然后就是在就是你的心愿能够达成啊。
0: 谢谢小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Sienna Hai 女士。他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Sienna 女士将通过口译员参与本次采访。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拥有何种移民身份，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对象均可获得相关服务。
7: Hello audience, today, we have, Ms. Sierra Hai.Acting Ombud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with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Sierra is using an interpreter for today's interview. LNI customers can access services regardless of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or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6: 好，请问 Sienna Hai 女士，请问什么是监察专员办公室？该机构与劳工与工业部是什么关系？
7: My first question is, Ms. Hai, what is in Ombuds office, and how is it aligned with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8: An ombuds is a person who investigates and reports on complaints and helps resolve them.
7: 监察专员负责对投诉举报开展调查，并且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
8: Though we work closely with labor and industries on behalf of workers, we are an independent office and act as an advocate.For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7: 尽管我们代表劳工和劳工与工业部密切协作，但是本办公室是独立机构，专门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的劳工发声维权。
6: 请问什么是自我保险？
7: What is self-insurance?
8: Some employers choose to be self-insured, which means they provide their ow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7: 部分雇主选择自我保险，就是由这些雇主自行来承担员工的工伤赔偿保险。
8: LNI still oversees these employers to ensure they are providing appropriate coverage and benefits.
7: LNI 仍然对此类雇主实施监管，确保他们能够提供足额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8: If you are injured or become ill on the job, you may b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which provides benefits such as medical treatment and partial wage replacement.
7: 如果您在工作中受伤或者罹患职业病，您就有权享受工伤赔偿。该赔偿涵盖医疗救治以及部分薪资补偿等福利待遇。
8: Our office serves as a resource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7: 本办公室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劳工提供相关资源与协助。
8: If you are unsure if your employer is self-insured, you can always reach out to us, and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 if they are not.
7: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雇主是否是自我保险，可以与我们联系。如果并非是自我保险的话，我们也将为您提供相应的资源。
6: 好，请问本办公室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7: What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is office?
8: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Ombuds Office is to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rights and to work to ensure they receive appropriate benefits under Washington Industrial Insurance rules and regulations.
7: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受伤的劳工的合法权益，并确保其依据华盛顿州工伤保险的相关法规获得应有的各项福利。
8: The Ombuds Office's top priority is to help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by investigating and resolving all complaints as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as possible.
7: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高效迅速地调查并处理各类投诉，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劳工提供协助。
6: 当劳工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之后，他们可以获得哪些帮助？
7: What can workers expect when they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8: When a worker contacts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e work with them and the involved parties to resolve any issues.
7: 当劳工联系本办公室寻求协助的时候，我们呢将与其及其相关方协作，解决各类问题。
8: Some of the issues we assist with are lack of communication, delayed benefits, and claim status concerns.
7: 我们协助处理的一部分问题包括沟通不畅，福利发放的延误，以及对理赔进度的疑问等等。
8: We are a confidential resource, and we will not reach out to other parties to discuss your concerns unless we receive your authorization to do so.
7: 我们属于保密的服务机构，未经劳工本人许可，不会联系其他方面并讨论相关问题。
8: If we are unable to resolve the concern, we may discuss your issue with the self-insured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7: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相关的诉求，可能会与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部门沟通，协调处理劳工问题。
6: 那么移民身份是否会影响服务的获取？
7: Is immigration status relevant to receive these services?
8: No. Workers ar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regardless of immigration status.
7: 不影响，无论移民身份如何，劳工均有权获得工伤赔偿。没有合法身份， 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8: Being undocumented does not exclude a worker from benefits.
7: 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6: 好，请问受伤的劳工该怎样与您联系？
7: How can injured workers communicate with you?
8: To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ith workers' compensation issues, call our confidential toll-free hotline at 1-888-317-0493.
7: 如果需要就工伤赔偿问题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寻求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保密免费热线，号码是1-888-317-0493。
8: We also have an email address, and that is siombuds, and that's spelled siombuds@lni.wa.gov.
7: 也可以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是 siombuds@lni.wa.gov.
8: Or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lni.wa.gov/ombuds, OMBUDS.
7: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www.lni.wa.gov/ombuds.
8: We offer free interpreter service in multiple languages.
7: 我们提供多种语言的免费的口译服务。
6: 好，今天我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委员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 Ciara Hai 女士，感谢您，海女士。
7: Today we are lucky to have Ms. Ciara Hai, acting ombud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ffice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 with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Thank you, Ms. Hai.
8: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And again, I would encourage anyone to reach out to our office with questions or concerns. And our phone number again is 1-888-317-0493.
7: 那很高兴你们邀请我到场。那么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1-888-317-0493。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 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5: 小科普，大世界。
16: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17: 肖邦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从4岁开始学习钢琴，到8岁就在华沙举行小型音乐会。肖邦的天赋简直让人惊叹，据说他小时候只要听别人弹过一次曲子就能记住旋律，然后立刻在钢琴上弹出来，让家人和朋友们看得目瞪口呆。肖邦15岁那年就出版了第一首自己创作的作品，一首优美的波兰舞曲。其实他小时候一直喜欢把波兰民间音乐融入自己的弹奏中，比如后来写的马祖卡舞曲都带有浓浓的波兰风情。肖邦的父亲是一所高等学校的教授，妈妈是一名小提琴手，全家都非常支持他的音乐梦想。在华沙学习的日子里，肖邦的第一位钢琴老师带他走进了古典音乐的世界。不过肖邦发展得太快，学完老师的基础课程后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演奏和创作。他并不被学院派的严格规则束缚，反而探索出更自由的演奏方式。后来他经常到波兰的乡村里旅行，在那里肖邦听到了很多富有波兰特色的民间旋律。他一边在日常弹奏里尝试把这些旋律加进去，一边继续创作更多有波兰风味的舞曲。等到回到华沙演奏时，他的音乐里既有浓浓的家乡气息，又带着他个人柔和细腻的风格。很多听众都沉醉在他的琴声中，有些人甚至感动地流下眼泪。肖邦在波兰的这些经历让他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钢琴诗人。他不但展现了惊人的音乐天赋，也把对家乡的爱和波兰文化的元素完美的融入作品中，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通过音乐感受到波兰的美与温暖。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8: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19: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个经常出现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的概念——意识上传。意识上传指的是利用未来先进的科技，将一个人的大脑信息完全记录下来，并在电脑中重新建立一个与原本大脑相同的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人类的思想、记忆和思考方式保存到计算机中。这个概念虽然听着像天方夜谭，但实际上许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都曾经讨论过它的可能性。那么意识上传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可以实现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人类的大脑。大脑 是人类已知目前最复杂的结构之一。科学家估计，一个成年人的大脑大约拥有860亿个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彼此连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当我们思考问题、学习知识、产生情绪或者是回忆去时，这些神经细胞之间会不断的传递信息。正是这些复杂的活动形成了我们的记忆、性格、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未来能够完整记录大脑所有神经细胞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那么理论上就可能在一个电脑中重建一个与原来大脑非常相似的系统。如果这个系统真正可以像一个大脑一样处理信息，那么它也许可以表现出与原来人相似的行为和记忆。这就是意识上传概念的基础。然而，要实现记忆意识上传并不容易。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记录整个大脑。目前人类可以利用先进仪器观察大脑的部分结构，也可以研究一些神经连接的工作方式，但是人类大脑实在是太复杂了。800多亿个神经细胞之间存在10000亿个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全都记录下来，需要收集极其龙大的数据。即使是用现在的先进的设备，也远远无法轻松干完这项工作。第二个困难是它的计算能力。假设未来真的可以收获到完整的大脑数据，科学家还需要一台足够大的计算机来模拟这样的神经活动。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每时每刻都在交换信息，为了让电脑精准地模拟这种过程，需要进行大量运算。虽然现代计算机已经非常强大，但距离完整模拟一个人的大脑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第三个困难就是我们对意识本身的了解还不够。科学家已经知道了大脑的许多功能，例如不同区域负责语言、视觉、运动还有记忆，但是关于意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大脑的电信号会让我们有思想？为什么我们会有快乐、悲伤、紧张或者是兴奋的感受？为什么我们拥有我是我的感觉？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如果连意识本身都没有完全被理解，那么要复制意识自然会更加困难。尽管如此，一些相关技术已经得到了进展，例如近年发展的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让大脑被电脑读取。一些因为疾病失去行走能力的人已经可以用脑机接口控制电脑光标打字，甚至控制机械手臂。无论未来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意识上传，它都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的大脑究竟是什么？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将会是科学中最伟大的挑战之一。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20: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7: 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属于哲学范畴。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属于科学范畴。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立然。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如外界课程与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由众生之无名生其我见，我见缘外界之客体，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贪欲引起恶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痛苦又加重无明。彼因彼此即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和易经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上乘智慧，互联互通，相应相照。佛经以作不失，未作不得，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充满整个宇宙中，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因果十来节中说到，人世间的贫穷富贵，生命的长短，容貌的丑陋与美丽，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他人的操控。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肯努力修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金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上面了解了因果论，如果从单次来论，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如果从拉长时间轴，善因肯定会有善果。博弈论上也提到，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如果长期博弈，基本上大家都受益。此理论对家庭生活、工作、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所以说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甚至对立统一。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赌博游戏，输赢表面是概率，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基本上会打平手。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就不怕不去，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为什么呢？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比如股市，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你要你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盈利的，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20: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21: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可乐吧，今天我们就要讲讲它的历史。在成为风靡世界的饮料前，可乐曾经是一种药品，它刚开始源于美国，里面含有可乐果的提取物和其他调味品。 可乐是由美国的一位名叫约翰·彭伯顿的药剂师发明的，他期望塑造出一种能提神、解乏、治头疼的药用混合饮料。彭伯顿调制的可卡可拉起初是不含气体的，饮用时本该兑上凉水，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6月5号，全球股市遭遇了黑色星期五，恐慌情绪迅速蔓延，韩国股市率先跌到了熔断，美股这边呢也遭到了大清算，纳指重挫 4.18%， 标普500大跌超 2%， 就连老登道指也支撑不起来了，照样交出了 1.35% 的跌幅。昨天博通业绩不及预期，已经导致了 AI 产业链的动荡。今天非农数据火热，加息恐慌引爆了风险资产，科技股全体重伤，台金 ICU 抢救。盘前8:30，美国劳工统计局甩出了一份逆天数据，美国就业市场5月强势反弹，非农新增就业人口狂飙 17.2 万人，几乎是市场预期 8.8 万人的两倍，也远高于4月份的 11.5 万人。与此同时呢，3月和4月的数据还合计上修了 9.3 万人，直接将过去3个月的就业增速推到了近两年来的最强表现，而且就业增长还扩散到了各行各业，失业率呢维持了 4.3% 不变，时薪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升 3.4%， 符合预期。这份报告彻底击碎了华尔街的防线，交易员们在极度恐慌中完全定价了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前加息25个基点，甚至预期最早10月份就可能被迫采取行动，而此前预期是拖到明年3月才加息的。美债立即就遭遇了大幅抛售，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直线拉升，再次强势突破了 4.5% 的川普红线，这是美国金融市场的承重墙哈，它倒下了，其他一切也都跟随倒下。 WTI 原油期货价格的继续回落，这表明油价并不是今天股市大跌的元凶，也不是通胀什么问题。今天原油走的是加息引发经济放缓、石油需求收缩的衰退剧本哈，高利率正在无差别的绞杀场内所有风险资产。标普500指数本周录得下跌 2.6%， 终结了前面的周线九连阳。其实非农也好，博通也罢，都只是表面的借口，实际上就是指数呢已经连续大涨了9周，如果本周再拉出一根阳线，走出这个10周连涨，那将是自1985年以来最长的连续上涨记录。生产队的驴也得先吸一下，不是吗？真以为人家是永动机呢？市场呢积累了海量的获利盘， RSI 指标早已经严重超买，机构本身哈就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借口来合法套现。下周五6月12号 SpaceX 这个世纪 IPO 就要登场，华尔街的巨鳄们必须在科技股高位大举套现，把流动性裸腾出来，为抢购 SpaceX 预留庞大的资金头寸，顺便也让这个市场停下来休整一下降降温，别到时候 SpaceX 刚上市美股就马上疯。同时也给美联储一点颜色看看哈，看他敢不敢加息。华尔街今天大肆炒作美联储加息，实际上呢就是以进为退，给美联储施压，同时也是给沃舍顶住 FOMC 内部压力，坚持不降息造势。你看市场都跌成这样子了，还加什么息是吧？事实上哈，对于美联储加息的炒作都是烟雾弹，真正要加息的是日本央行。此前呢，美国一直压着日本不让加息，生怕冲击日元套利交易导致美股失血，尤其是怕影响到美债市场。但是现在日本再不加息，日元汇率要保不住了哈。华尔街在6月初选择倒戈砸盘，也是在防范日元套利交易大平仓的潜在系统性风险。那既然这个五周均线已经失守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十周均线的支撑，目前处于7216点附近，如果要是跌到这里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抄底的机会。日线级别标普500指数昨天开盘跳水后被迅速拉起，我们还在探讨6月中旬之前市场正干嘛环境结构性限制了大幅下跌的概率是吧，结果今天这个事情突然就脱离剧本了，直接暴跌。在真正的宏观重锤和流动性恐慌面前哈，任何衍生品的高强都有如这个纸糊一样。昨天的下跌只是个股财报博通那个引起的，宏观层面还是风平浪静，多头的逢低买入信心完好。但是今天非农黑天鹅太大了， 瞬间就击碎了多头的防御心理，原本堆积在这个7600点的大量看涨期权持有人恐慌了哈，为了防止手里期权费归零，他们就开始大面积割肉平仓看涨期权。那作为对手盘的做市商，手里原本用来对冲的多头股票头寸瞬间就溢出，为了保持 delta， 这种险做市商呢就只能在现货市场疯狂反向砸盘，进一步加剧了日内跌势，导致这个行情一泻千里。川普发文说就业报告非常强劲，股市理应上涨而不是下跌，过去200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啊，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通胀，一个国家如果不实现增长又怎么能够实现伟大呢，不啦不啦不啦。他说的其实都没错都对，非农大好的确说明美国经济很强，按常理来说美股呢的确是不应该大跌的，毕竟推动美股上涨的主要和这个核心因素是企业盈利嘛，那你劳动力市场很好的话说明这企业盈利也会很强，怎么能够崩掉呢？但是如今这个年头哈，说实话都没人知道数据到底真假，尤其这数据这么炸裂，最最主要的是就既然华尔街此时此刻想要让美股下跌，那理由都是现成的，什么埃塞超买啦，多头仓位极端拥挤啦，加息恐慌啦等等，这不都已经说了很久了吗？之前市场猛涨的时候这些理由都是个屁哈，但是现在既然要跌了，那当然就打出来当成回事来说。前段时间咱们曾在视频里提到美银的那位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咱们的老朋友了，他曾在5月底啊写了份报告，建议投资者呢在6月初就获利了结，因为6月重大事件扎堆很容易引发这个整体市场动荡。现在美股的走势验证了他的这个警告，就指数自从进入6月份开始就掉头回落了，今天还把关键波段支撑月均线给跌破了，那技术性破位就意味着短期趋势已经转弱哈。QQ 今天当日暴跌 4.8%， 这种跌幅得回溯到去年4月份关税解放日恐慌时期。除了这个苹果之外，今天其他几个科技巨头都跌成了狗。5月18号那天 QQQ 跌破这条陡峭的上升趋势线之后呢，本来就应该先回调或者是横盘整理一段时间的哈，消化这个估值，结果呢直接马不停蹄的又狂拉了十几天，这涨势过度延伸了，泡沫结束之后但就是一地鸡毛。不过呢大盘指数和个股还是不一样的，个股有些可能就真的一地鸡毛起不来了，但是大盘还能够起来，科技牛市不会现在就结束哈，因为 Anthropic 和 OpenAI 那俩还没有 IPO 呢，这牛市要是就结束了那还咋 IPO 啊。如今华尔街各大投行们不仅需要确保当下这个 SpaceX 上市能够一炮而红，更需要为了预计随后登场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两大巨型 IPO 提前铺路哈，积累信心。所以呢这个牛市崩是不能崩的，今天这场大暴跌几乎是一步到位跌到了30日均线，把过去两周给激涨起来的因为抱团 AI 硬件产生了估值泡沫，一天内就进行了暴烈的清洗。既然大盘已经用一根巨大的阴线跌破了这条月线结界，那么重个股轻大盘盲目逢低买入的这个激进策略，那当现在就必须立刻停止了哈。在6月18号三五日真正到来之前呢，市场已经提前进入多头阵痛期，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QQQ 到底能在何处找到真正的制度性的支撑。波动率指数 VIX 今天呢日内狂飙了 40%， 收盘直接冲上20了，这个市场的自满和乐观情绪被彻底打破了，大量裸奔的多头日内恐慌性买入 put 哈，导致 VIX 指数在极短时间内就大幅飙升。对冲需求呢已经不需要等到这个月中了，今天非农已经提早扣动了全面回调的扳机，市场已经真正进入了防御姿态。昨天小盘股 IWM 满血复活，市场还以为是健康的板块轮动和宽度改善，结果今天在系统性暴跌面前 IWM 被冲得稀里哗啦的，这直接就证明昨天的轮动根本就不是什么健康排毒，就是主力机构在撤离大科技前沿的最后一场戏。 费半指数今天当日跌超 10%， 昨天我尝试空了一下费半，差点被吓尿了。如果今天再做空的话，那时间点就完美。做空美股就好像出门拐角遇到爱，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哈，必须刚刚好。成分股今天全军覆没，高估值风险迎来了集中清算，美观科技、ARM、英特尔等等，前两天还让人高攀不起，今天全场打骨折了。朋友们，被老黄带货吹上天的迈威尔科技今天也暴跌了 17%， 股价日 K 呢一根长黑棍逛破了五日均线。说实话哈，最近这个 AI 硬件行情这么疯狂，老黄带货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但这也不能完全怪老黄吧，毕竟资金呢也是想找个理由炒作而已，老黄总不能给 AI 泼冷水是吧。当初不小心说了量子技术还没有成熟，导致量子板块暴跌，后来老黄就被按着头给认错，所以呢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教训。但是呢我觉得他公开的差不多迈威尔科技说他未来是万亿牛股，这种 pump 股票的这个行为我个人来说其实还不是很赞成的。英伟达昨天还护盘了，今天就当了砸盘的急先锋，股价跌了 6.2%， 即便在今年三月市场暴跌期间，当日都没有跌过这么惨重的哈。每次英伟达财报，华尔街分析师们都是集体参多，最近这一次财报目标股价都已经喊到300美元以上了，结果如今还在这个200美元附近挣扎。 AI 硬件的基本面没有死，但是整个 AI 产业链说白了还是靠四大巨头微软、谷歌、 Meta、 亚马逊的巨额资本支出给养着，英伟达的营收也是主要靠这几个巨头啊，还有他一堆小弟们的资金内循环。Anthropic、这个 OpenAI 他们的背后金主也是这几个巨头，所以呢巨头们的任何资本支出的变化都会引起 AI 硬件行业的剧烈震荡。今天 Meta 宣布也学谷歌要出售股权筹资来搞 AI， 这也使得今天这个科技股的跌势火上浇油。你们一个个的全都发债卖股票来投资 AI，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们股东吗这个发股息啊回购啊是吧，钱都被你们拿去搞 AI 了，那自然你对股东的回报就低了嘛。当然了，除非你的股价一直上涨，可是 Meta 的股价也没有一直上涨。特斯拉呢也很惨，股价今天跌超 6.5%， 盘中连一丝像样的抵抗都没有。 Wade Bush 前两天不是还吹要与 SpaceX 合体嘛，但艾维斯你又滚出来，保证不打死你啊。别的股票下跌可能还有这个那个原因，特斯拉今天跌成这样原因很明显啊，就是散户资金跑了，想要凑钱打新下周五的 SpaceX 嘛，现在各大券商都可以打新了。说到SpaceX 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刚刚拒绝了让 SpaceX 等超大市值公司上市后快速纳入指数的提议，新股必须老老实实熬过12个月的观察期，而且呢不豁免他们的盈利能力要求。这其实对于指数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也是保护投资者，但是呢多少打击了市场情绪是吧，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未来股票少了追踪标普500的被动基金来当接盘侠们。太空概念股今天也全崩了哈，什么小月亮啦、小火箭啦，在座的全都是垃圾。Planet Labs 公布财报后股价跳空暴跌 26%， 公司 Q1 营收9400万美元，同比增长了 42%， 调整后每股亏损3美分，积压订单增长 72% 到 9.06 亿美元。 OK， 业绩本身虽然说没有暴雷，但是呢运气不好，赶上了大盘血洗，吹出来的泡沫就被无情刺破，是跌的也不冤枉哈。妖股成了游资今天在这个末日大盘里自得其乐的避风港。太空电池概念 STI 昨天暴拉 350% 之后，今天再度飙涨了 57.3%， 多次触发熔断。公司宣布他持有的太空领域电池专利已经超过了30项，可以为卫星、近地轨道 AI 数据中心、载人航天器以及未来的月球基础设施提供可靠高性能的储能方案。也不知道是纯炒作呢还是真的，但是公司选在 SpaceX 即将 IPO 之际来发布这个利好消息，这个时机是选得非常的完美。 房利美股价在早盘一度上涨高达 10% 之后逆转下跌。昨天川普还吹嘘两房市值能够上$10,000,000,000，但是收益率今天飙升，直接就给房地产市场泼了冷水。外界对于两房到底能否成功 IPO 呢，产生了新的疑虑。本周 CNN 向白宫、联邦住房金融局、房利美和房地美询问最新时间表的时候都没有得到回复，这说明市场根本就不急。 Bill Ackman 去年底还高调宣布房利美普通股是2026年最佳投资标的，如今他也闭嘴不谈这事儿了。在 Reddit 上，一个关于房利美和房地美投资者的论坛上呢，很多人也写得很这个沮丧哈。我估计得等到市场重新炒作降息压住的时候，这两房的股票才能够出现起色。最后就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美股呢遭遇了一场很惨烈但是也差不多是一步到位的估值泡沫清洗，短期趋势已经彻底走弱了，这毋庸置疑哈。但是科技残牛呢并没有在今天死掉，原因我们前面也说过，这更像是大主力在重大 IPO 之前故意主动砸盘的一个暴力洗盘的行为。下周是 SpaceX 上市的决战周，在6月18号商务日真正到来之前，市场在下周初大概率会在这个连续暴跌之后，在30日均线和50日均线区间展开技术性抵抗，个股呢会出现剧烈震荡，大家要保持现金流的灵活性啊，耐心等待 VIX 指数在20上方冲高回落。如果 VIX 能够重新回落到20以下的话，那这个危险可能就暂时解除了。要是 VIX 在20上面持续上攻啊，那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说明这个风险还在持续释放。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那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5日星期五，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有一个大跌，并且我要告诉你，现在在日内，起码是日内没有反弹的一个迹象。我们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我们是带大家去做了一波的，但是我们还是在后面给大家有讲到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规划和操作。今天到目前为止日内你就不要想着要有反弹了，但是我们在很早之前，在这一周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给大家有讲到了。你可以看到我的标题，六月小心回调，传言大跌在六月中，美股到达临界点，担心结构性的一个拐头，但是我在这里我告诉你大跌是好机会。那么今天我就来告诉你到底这个大跌是不是一个好机会。今天的大跌我先给你定一个调，它并不是崩盘的开始，只是技术性集中的一个释放。但是我要给你讲清楚另外一句话，大跌的机会是什么机会？是波段和长线的一个机会。对于你今天想抄底日内玩家来讲，那么就是一个陷阱。所以说这些话一定要分层去听，因为对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今天应对的动作完全是相反的。其实我早在这一周初的时候我就已经给你有一个预警了，并且我在我们会员群我没有说要去带大家做空，但是我是让大家去做对手盘的，以沃尔玛、 Costco 还有就是 MCD 以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对手盘。你不需要去做空，你只需要把这些对手盘给做懂，你就应该知道在美股市场里面你怎么做是胜率最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今天会跌这么狠。如果你认为是非农数据触发市场担忧加息的预期，我就告诉大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对，本质完全是错。非农今天并不是元凶，而是导火索。真正的一个元凶是什么？是过去九周的交易日叠加起来的技术信号的叠加哈。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SPY 还有就是 QQQ 这边都是连涨了九周，上涨九周之后就是极端的一个超买，以后只要是你发现的极端的超买，每一次后续都会伴随着3到5的一个技术性的回调，这个是历史数据。其实呢我们有 预见，所以说呢，我们跟大家有讲到，你是把现金的仓位要提高，并且去做一些防御性的个股，因为今天 QQQ 跌的实在是有一点多，但是我不建议全部的清仓，没有必要，因为你如果说躲过了下跌，一定会错过上涨。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博通的财报后对于高估值的压力有一个比较大的测试，因为他们的业绩很强，但是没有满足最乐观的预期，市场马上就是用脚来投票。今天的非农就是一个触发的因子，并不是根本的原因。我告诉大家，当一根弹簧被压到极致，触发它弹回去的可以是任何一根羽毛，你记清楚了。所以说今天的大跌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过去九周上涨累积起来的技术性的集中的释放。你记得一个关键词，不是基本面的崩盘，所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一到两天就完事的恐慌脉冲，还是两到三周的一个中期消化，我们要在下周才能够看清楚。我早就跟大家讲了， MACD 的一个柱值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 OK 的，让你去读懂的。因为我告诉过大家，今天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柱值一下子就来到了负的 5.187， 在过去五周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深度的负值。这个柱状的本质就是 DIF 和 DEA 的差值，它衡量的是短期动能和中期动能的一个偏离度。那么在这一周它就是有一个拐头，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像这样的一个拐头有一个技术性的消化，你就直接的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这个时间窗口估计会有两到三周的时间，而不是一到两天。但是在下周出现一个反抽，我们是可以去预见的，所以大家不用有各种的恐慌，不需要不需要。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QQQ， 如果说你要看支撑的话，大概是在708-706这个附近。然后 SPY 的话，我们就先看到738这里，我们还会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个更新，在周日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在盘中嘛，因为我们还要等它收盘的时候来给大家做更多详细的一个分析，我们就等到周日。那么在盘中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不要去恐慌的割肉，只要你留足的现金，不需要有任何的恐慌。虽然说我们和很多会员朋友做了很多的这个防御股，然后呢也是拿出了很多的现金，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大跌，难免会有心慌，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股市它就是要给你反人性，你看了很心慌，你想割肉，但是恰恰你在割肉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勇敢的散户，他就来进行抄底。所以说现在按兵不动好吗？按兵不动，一定要好好的去进行一个等待，机会一定都是等出来的。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想不清楚，为什么我认为今天单日的一个学习比连续的小阴跌更加的健康。因为很多人本能的觉得涨涨跌跌慢慢消化才是健康的，然后今天一天大跌是一个灾难，这个直觉非常的错。因为单日学习它绝对是短痛，连续的阴跌就是长痛。单日学习的特点是什么？它要一次性的释放那些被杠杆强制平仓出新的这些个人或者是散户或者是机构，然后我们要去看它的 KDJ MACD 要有一个技术指标的快速修复，修复好了第二天市场就可以马上的给你定价。但是如果你是每天阴跌的话，情绪每天被消耗一点，杠杆每天被慢慢的积压，这个技术指标修复的极其的慢，市场就会陷入到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状态。这种走势最折磨人，因为你想抄底你永远抄不到底，你想止损你永远找不到反弹的机会，这个是真正的割你的一个走势，好不好？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单日像这样的一个跌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单日的学习就是洗掉浮筹，而连续的阴跌就是在消耗你的韧劲。因为我相信主升浪走到第九周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浮筹，这些浮筹包括了很多追涨买入的散户加杠杆的短线客，以及 ETF 被动资金的过度的配置。这些浮筹有个特点，就是心态极其不稳定，任何的回调都会引发恐慌的出逃。所以说一次性把这些浮筹洗掉，浮筹出局了之后，剩下的就是真正的长线资金和稳定的中线资金，这种结构非常适合开启下一波的加速。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今天看起来像 QQQ 的一个下跌真的非常的吓人，但是本质上市场是在帮你，帮你干什么？要集中的清理浮筹，集中的清理浮筹完了，那么下一次启动的力度就会更加的强。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在会员群我跟大家讲说，单日的学习绝对是一件好事情，连续的阴跌 我跟你说才是真正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想要一次性到位的话，今天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的。但是如果说你想等的话，下周应该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去进行等待。因为今天的这根阴线确实不大好看，但是在下周我认为还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的。那么对于长线的朋友来讲，今天就是机会，就是机会。然后对于波段型的朋友来讲，今天是你的观察期，并不是行动期。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至少出现一根比较大的阳线，然后再进行入场会比较的好。今天对你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需要观察的时机。对于日内或者是进行一些博弈的朋友，今天可能陷阱会比较的多。而且今天我也在会员群讲了，不是非常建议大家进行操作，因为星期五，血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会发生。今天哪怕是我在盘中的时候我带了一波，其实呢我还是给大家做好了一些准备的，就是说它跌到了哪个位置你可以去入手，然后过周末。那么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吓坏了，但是如果你听了我的视频，你就知道应该如何进行操作，好吗？对于新会员朋友，一定要好好的耐心的去等我的通知，一定要先把你的这些地基给打牢，这样的话你盖的房子才会又快又漂亮。那么下一周我们具体应该如何进行操作，我会在周日的视频里面好好的给你讲。因为现在在盘中嘛，我认为日内确实是没有跌完的，没有跌完，现在连一根像样的企稳的信号都没有，那么你就不要去进行就是来做反弹的一个博弈了。但是在下周我认为是有很多的机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进行等待，一定要好好的等待。我每一天我都在前线，不管是大涨日还是大跌日还是震荡日，关键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核心的一个信号。我们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六月初加入是刚刚好的，正好有一个这样的大跌，这样大跌是能够让你有最多反省的时刻。然后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给这些骗子付款了，好吗？这些都是骗子，我的名字就叫做密集投资，没有多余的字母数字或者是符号。正确的付款是在会员说明这里，然后呢这是正确的这个付款的账号，然后这个 Zio 的账号我会换一个，大家最好在问答区跟我进行一下核实，好吗？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今天你不必有过多的恐慌，好好的去过一个周末，下周会有很多的机会带领你。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anc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19，我是米勒。
12: 我是 Kiki， 很荣幸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1: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12: 周日包括这里是江湖心理漫谈、评书连、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灵犀、心灵港文学欣赏。
11: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公文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2: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1: 伊朗核问题与黎巴嫩战事今天同步升温。路透社报道，伊朗重新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并提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落实与真主党的停火，伊朗才会考虑更广泛的支持地区和平安排，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等议题。与此同时，多名外交官透露，美国正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管理事务会推动一项谴责伊朗的决议，但草案尚未正式发布。决议预计要要求伊朗说明高浓缩铀库存和受袭核设施情况，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发核查。此前，类似决议曾遭遇俄罗斯和中国反对。
12: 俄乌继续在前线交战场上交锋，乌克兰官员称袭击行动作如平常，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厂区形状部分受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排雷，至少造成3人受伤。国防机构表示，已从当地短停火但外部电线，并呼吁保持最大控制。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表示，目前看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由双方必须先由专家形成安排。泽连斯基则批评各国和平。
1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起诉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鲁文·罗查，指控他受贿赂，为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向美国走私毒品提供便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拒绝美方逮捕和引渡请求，称案件是干涉墨西哥内政，侵犯主权。他表示，墨方已对罗查等10名现任和前任官员启动刑事调查，并冻结账户，但不会允许美国司法部左右墨西哥选举。罗查和库利亚坎市长已请假接受调查。特朗普政府则称，将继续打击美国的贩毒集团。此案被视为美墨数十年来最尖锐的外交摩擦之一，也让两国在关税、禁毒和主权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公开。
12: 据卫报报道，台湾周期风声一路影响日本多地，强风和持续暴雨，日本部分河流发现地方政府可此发出疏散。东京代田区周三3小时降雨量达105毫米，当地6月记录。到周三，台风已造成23人受伤，其中67人在冲绳57栋房损，约6万，超过150万人被建立冰空世界文化遗址产路程外墙已受损。当地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56英里，台风目前已减弱六大压以东远离。
1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12: 现在正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美国西部时间5分。下面报中国新闻。
1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到9日访问平壤，可以想象那里将举办何等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朝鲜在这方面很擅长，上次习近平到访就受到满街挥舞旗帜的人群的欢迎，并与金正恩一同乘坐敞篷轿车， 巡游，并观看了庆祝两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结成军事同盟的演出。习近平不久前接受来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后，就传出要去平壤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让人起初有点疑惑的是，这位精心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关系的中国领导人，几个月以来笑迎西方领袖接踵而至，怎么会突然前往朝鲜？事实上，中国领袖念念不忘集权三游，几个月前的9月3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普京在左，金正恩在右，烘托着习近平检阅三军，向世界展示实力。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现在去拉拢这位动不动需要核试才让世界听到他存在的刺头？习近平上次访问平壤是2019年，这是中国国家主席14年来首次对朝访问。中朝理论上有共同抗美的血谊，而中韩90年代建交，北京彻底走上红色资本主义道路后，两国越来越貌合神离了。2016年和2017年中，中俄一起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制裁朝鲜发展核武，朝鲜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制造麻烦的邻居。金正恩继位后，与中国的关系经过几年的颠簸期，只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心血来潮要亲自与金正恩谈核武之后一场孤立，第一次出远门的金正恩才重新靠近了北京。特朗普与金正恩的谈判毫无结果，金正恩从此却放胆核试起来，终于成为不被核国俱乐部承认的拥核国，自恃强大，仍然很孤立。金正恩正式受到重视，与俄罗斯亲乌战争有重大关系。俄罗斯在其军人死亡惨重、弹药缺乏补给的情况下，得到了金正恩的援助，派兵送炮弹作为回报。俄罗斯向朝鲜提供了其急需的某些科技。就这样，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在亲乌战争中的鲜血中凝成。俄乌战争大大凸显了金正恩的地位。《纽约时报》引援首尔远东研究分析所李娜哲表示，朝鲜不再是那个只能依赖单一庇护者的可怜国家，除了长期以来其作为生命线的中国之外，他还在俄罗斯找到了新的战略语义。不过无论经济和外交，朝鲜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北京。在经济层面，俄罗斯自身陷于困境，还要靠中国支持其战时经济。新冠疫情爆发后，中朝边境关闭，2026年3月起，两国恢复了直航和列车服务。
12: 普京与金正恩关系越来越紧密，让一向被视为是一部不能离开老婆的中国感到不安，也让金正恩在中俄眼中成了不可或缺的强人。对于习近平而言，既不愿意看到俄朝向中国冒边缘化的风险，更要向美国呈现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不可取代。这可能是习近平此次访问平壤的主要原因。次要原因是北京官方给出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这是北京唯一国签署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而其现在需要北韩专家的看法各有各的角度。乔治 H. 时驻美关系基金会前主席此行平壤，旨在确保华盛顿与平壤之间任何外交渠道重启，却不得忽视中国利益，也不得在外经方允许的情况下改变地区安保。因为特朗普他愿意再次会见金正恩，在首个任期内已与金正恩会晤过3次，而韩国统一研究院洪明表示，中国借此试图遏制朝鲜与俄罗斯日益密切的关系。中国一直不愿意看到自己这位邻居开发核武，然而金正恩则是朝鲜的政府。朝中是报道，金正恩周三承诺将使用朝鲜核力量实现其增长，以之前认为中俄必须紧急紧张局势，金正恩局却导致美韩在朝鲜周边军事力量出现不可逆转且扩大的局面。无论如何，在北京各国贵宾接踵而至的习近平把本年度首次出访献给了金正恩。一些西方称习近平通过将朝鲜作为优先关注对象，反驳西普遍的评论，莫斯科得到了这话。习近平将重申中国在朝鲜的这一外交博弈发挥的核心作用。习近平还要通过此行展示，面对美国和日本，北京、莫斯科与平壤始终团结一致。这也符合金正恩的意愿，不再被视为小兄弟，与中俄两个大国平起平坐，何乐而不为？利用与俄罗斯紧密关系，争夺中国经济援助。你之前认为，应运而来， 习近平踏上朝鲜国族象征意义本身也是一场。
1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亲信蔡奇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任命进一步巩固了蔡奇在中共高层中的重要地位，并使其在党的建设、组织、意识形态和行政运作等领域承担更广泛的职责。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周五播放出的画面表示，70岁的蔡奇当天以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出席毕业典礼，这是他首次以该职务公开亮相。瑞士苏黎世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教授让·伊克里斯托夫·米特尔施泰特表示，此次复信后，蔡奇的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工作和行政运作等多个领域。他说："我认为此前没有类似先例。"蔡奇目前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被普遍视为习近平的核心幕僚之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他也是中国政治决策核心层的重要成员。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是中共培养高级干部和推进党内理论建设的重要机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前都曾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分析人士指出，除中共纪检系统外，蔡奇近年来已经在党的建设和运营方面承担越来越广泛的职责。米特尔施泰勒表示，中央党校长一职意味着极高的责任，也反映出极高程度的信任。尽管受到年龄限制，蔡奇不大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但此次任命显示，蔡奇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承担更多重要的职责。蔡奇接替的是72岁的陈希，陈希于2023年卸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12: 中国当局下令命令各省级部门整治当地制作剧中的拜金爆款内容。中国国家广播电台总局表示，这次针对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等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引导风气的整体，其中包括鼓励结婚并遏制有害思想在网上传播。因为短剧是连载形式观看而制作的，近年在全球人气极盛，但也因内容往往煽情批评。许多都带有夸张、节奏急促的情节，题材从原本的亿万富豪丈夫到晋级令不等，这都是观众一直看下去，描绘过度暴力或性化角色也不在少数。中国广一份声明表示，这次行动是对影视短剧行业良好内容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声明称，这次行对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和侵权等重点问题。广电总局表示，各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即查即改，处置到位。该局补充，广电总局会开展常态监测和监管，并根据行动结果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微短剧能够发展成一个规模达数十亿的产业，并在全球吸引大量观众，包括亚洲、韩国和美国。则公司也投入成立自己的微短剧工作室，以利润杯羹。去年这一行业促使中国政府下求政变和民作品需获得主管的批准。微信和抖音等中国主要平台已带头整治、删除带有侵略性，并针对宣扬有害思想的微短剧或鼓吹青少年不良行为、私刑正义或拜金主义作品。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治理下，北京已采取措施影响政治观念，包括健康风气，同时在中国黄金之气，遏制炫富。习近平长期倡导共同富裕政策，目标是中国不断扩大的差距，而现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2014整治行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为期2个月的行动，打击被渲染悲观情绪的内容。我现在表示，更针对宣扬厌世或暗示努力无用的趋势，目的是营造更文明理性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一直面对失业、求职竞争激烈等经济挑战，这些问题也令不少人感到焦虑。
1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明德，
12: 我是 PP。 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2: 新闻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预计仍可能上诉。
2: 美国参议院通过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法案，支持特朗普扩大遣返和边境执法行动。美联社报道，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该案，资金将用于移民和海关执法、边境巡逻以及相关执法行动，覆盖特朗普以下数年。该约议案人和部分共和党人试图加入限制条款，阻止一笔与特朗普政治盟友相关的和解基金永久保留，但相关修正案不通过。支持者说该案能加安全和权利，反对者则批评这将扩大拘押和遣返体系，不足够监管。目前已移交众议院继续审议。
1: 围绕白宫新宴会厅建设的法律争议，今年在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继续审理。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一项约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和地下安全设施工程，项目涉及拆除白宫东翼，并建设一座约9万平方英尺的新建筑。司法部律师在出庭上主张，工程一启动，法院无权叫停，只有国会可以阻止。代表国家历史保护信托的律师则认为，政府没有完全必要的国会授权和历史保护审查，不能以施工进度为由规避法律。法官对政府先拆后审的立场提出质疑。上诉法院尚未做出最终裁定，但案件可能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
2: 美国最新就业数据预期推动市场重新评估美联储政策路径，也打压了今天美股表现。美国劳动部公布五月非农就业增加17.2万人，明显高于市场预期，失业率维持在4.3%，工资继续温和增长。路透社报道，数据公布预期或显示市场预期到12月加息的平值64%，高于52%，就业本反映利润。但投资者担心通胀压力难降，交易空间进一步收窄。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大幅收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下跌1.3%、2.6%和4.2%。科技股和芯片抛售成为主要拖累。下面播报西雅图。
1: 西雅图市政府已同意支付260万美元，与4名西雅图警察局女警官达成诉讼和解，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指控前警察局局长安德里安·迪亚兹涉嫌性骚扰、性别歧视，并纵容警局内部形成敌视女性的工作环境。起诉源于2024年4月由4名女警官劳伦·瓦莱利·凯姆·珍共同提起的。他们指控迪亚兹、警司约翰·奥尼尔、前助理局长丹等人存在性骚扰行为，并长期纵容警局的性别歧视文化。
2: 今天有4名女警官提出市政府提出50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此次262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并不构成任何存在违法行为，但亦意味着双方将结束持续2年多的法律纠纷。这起案件曾在西雅图警界引发巨大震动，并最终导致迪亚兹失去局长的职务。随后，时任临时局长拉丁局，而局长则由肖阿斯担任。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西雅图监察长时发布报告称，迪亚兹与幕僚长雷米·汤普森存在恋爱。随后，迪亚兹离开警察局。普金斯目前仍有对市政府和警察局的诉讼尚未结案。
1: 距离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开幕越来越近，西雅图市长 Katie Wilson周五宣布将允许启用已经安装在 SoDo 体育场周边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以加强赛事期间的安全保障。这一决定标志着他在公共监控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明显转变。此前，威尔逊曾担心隐私权和公民自由受到侵犯而拒绝全面启用这些摄像头。他当时表示，只有在出现可信的安全威胁时，相关设备才会投入使用。然而，在听取西雅图警察局和 FBI 的安全简报后，威尔逊认为，世界杯期间虽然没有明确的特定威胁，但存在普遍且可信的安全威胁，足以支持提前

0: 因为现在生命钟表示，居民游客和球迷的安全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理解许多社区成员对于隐私、公民自由以及公共安全技术使用方式的担忧，我也认同这些价值观。虽然我决定让摄像头投入使用，以便在必要时迅速掌握体育场周边情况，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相关政策和保护措施，确保视频数据得到妥善管理和保护。这批监控摄像头已安装在西雅图两座主要体育场周围区域。包括世界杯比赛期间，预计将迎来大量游客的 SoDo 体育区。威尔逊此前对监控扩张持谨慎态度，引发部分市民强烈的不满。
1: 西雅图警方表示，一名13岁男孩因涉嫌枪杀一名17岁少年，已于本周四向警方自首并被逮捕。警方称，当天上午7:37左右，这名13岁嫌疑人在家属陪同下前往西雅图警察局南部分局自首。随后，他被移送至凶杀案调查组接受询问，并被关押至帕特里夏儿童与家庭司法中心，面临过失杀人和非法持有枪支调查。案件发生在上周六深夜11:31左右。
0: 警方接到报警称，位于西雅图维尼尔谷马丁路德金大道南段6000号街区的一处公寓内发生一起疑似意外枪击事件。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17岁的男孩头部中枪，伤势严重。西雅图消防局急救人员将其送到 Palo Medical Center 抢救。尽管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少年由于周日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案件随后由西雅图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接手。经过调查，警方确认13岁男孩涉嫌与枪击案有关，并于本周将其逮捕。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发生时的具体经过以及两名少年之间的关系。
1: 贝尔为由警方逮捕了一名涉案人员，此举是针对一处被称为 OnlyFans 房屋的出租物业所进行的一项持续性人口贩卖调查的一部分。这处位于东南44街坊附近的房产遭到警方搜查。此前，多位邻居曾针对该物举办派对提出投诉，反映的问题包括未成年人饮酒袭击事件及其他隐患。据报道称，这些派对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采取预售门票的方式，吸引了数百人聚集在这个安静的死胡同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表示，他们利用成熟的社交媒体模式进行宣传，并预售派对门票，实际上是向公众开放的。
0: 在接到数周的投诉后，贝勒警方展开调查，并认定该处可能存在涉及未成年人口贩运活动。该房屋的租户将这里称为 OnlyFans 房屋，他们利用这处房产招募人员进行 OnlyFans 平台上的表演，同时也邀请陌生人进入家中，会有数百人在屋内聚会狂欢。贝勒警察局警官 Taylor 表示，记者采访对此表达担忧的邻居，他们因有人为安全问题先行顾虑而要求保持匿名。这种情况每周末都会发生，每周五、周六晚上都有，噪音很大。我们每个周日早上都要进行清理工作，扫碎玻璃、审视垃圾。我们甚至要在凌晨2点半起床帮人找 Uber，因为他们的车已经被拖走了。他说。下面是天气预报：在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伊朗国家足球队赴美参加世界杯的签证问题今天出现进展。白宫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伊朗球员已经进入美国获得签证，距离他们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的首场小组赛只剩10天。此前，伊朗驻墨西哥大使曾表示，球队尚未拿到签证，引发外界对此 参赛安排的担忧。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队已经把世界杯基地从亚利桑那州改到墨西哥蒂华纳，并计划从墨西哥前往美国比赛。不过，部分技术和行政人员的签证尚未完全得到解决。
0: 法网男单决赛对阵今天出炉，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在半决赛中以7-5、6-2、3-6、6-3击败捷克选手梅西克，第四次闯入大满贯决赛，也是第二次进入法网决赛。另一半场决赛是意大利内战，但阿纳尔因病毒感染、呕吐和头晕，在赛前约25分钟宣布退赛。10号种子科博利不战晋级，这将是科博利职业生涯首次大满贯决赛。外将首次进入世界前十，男单决赛将在周日进行。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大幅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35%，收于58,866.7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64%，收于7,383.7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收于25,709.43点。
0: 大宗商品方面，科美黄金期货跌3.26%，报4,354.6美元每盎司，每周累跌4.74%。国际油价继续回落，美油主力合约收跌3%，报90.25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2.37%，报92.78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月10,985.6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47%，收于4,027.74点；那恒生指数下跌1.15%，收于24,961.95点；日经225指数下跌1.31%，收于66,588.12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676.56元人民币。
0: 华尔街日报报道，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仅2周，却面临白宫债券市场和通胀压力的三重考验。美国5月就业报告强于预期后，交易员上调年内加息压数。部分美联储官员也暗示，如果就业和物价趋势持续，夏季或年内加息可能重新进行讨论。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仍希望美联储降息，称强劲的就业不应被市场视为坏消息。报道指出，沃什原本被预期推动和低利率，但 AI 投资热潮、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以及劳动力市场再度升温，使其首次主持议会以前的政策空间明显收窄。
1: 路透社6月5日报道，全球石油库存正在迅速下降，能源市场对下一轮油价冲击的担忧升温。受霍尔木兹长期关闭和中东局势影响，全球原油输运受阻，但过去数月油价仍未突破每桶100美元，主要依靠商业库存消耗和多国战略储备释放支撑。报道称，全国已协调释放约4亿桶储备油。美国原油库存连同战略油储备降至2024年2月以来最低位。国际能源机构警告，如果库存继续按当前速度下降，可能在夏季燃油需要高峰期到来前跌至未现水平，油价或进一步推高通胀和消费压。
0: 路透社6月5日报道，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已与 SpaceX 达成大型云计算协议，将从今年10月起至2029年6月，每月向 SpaceX 支付9.2亿美元租用数据中心算力。协议包括至少11万枚英伟达芯片以及小量计算资源。对于满足谷歌 Gemini Enterprise 的 AI 业务需求，SpaceX 在9月底交付约定芯片容量，否则谷歌可取消合约。另其双方也可提前90天终止协议。这是 SpaceX 先期至 OPEC 之后的又一笔大型算力出租交易，也是计划中 IPO 增添新的收入来源。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泰瑞、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atradio.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at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at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这期节目是专家问题栏目，现在把时间交给 Ashley。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6: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 FM98.9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与您准时相约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朋友主持人 Ashley， 感谢您的收听与观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将为我们分享他的非典型创业经历。那么创业呢，其实未必意味着离开大公司从零开始，对于很多专业门槛高、监管要求强的行业来说呢，真正的创业可能是在成熟体系中发现机会，整合资源，并把一个想法变成现实。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就将分享他的相关的创业经历，他的名字呢叫薛源。那么我现在请薛源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访谈。
8: 谢谢阿诗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轩源，大家也可以叫我源。对，刚才 Ashley 基本上介绍的我的一个非典型的创业经历吧，其实也是我们两个人聊过以后碰撞出来的，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义过是一个非典型的创业经历，但是其实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发现哎，好像每一段的职业生涯选择最后总结下来确实是具备两个属性，第一都是在一个成熟企业内，尤其是高监管啊，对经验要求比较高的医疗相关的、医疗科技相关的行业里面进行的，然后同时都是有创业属性，所以简单而言呢，我现在是在一家跨国的医疗器械创业公司，担任战略和 BD 的负责人，已经做了大概有4-5年的时间，但是在那之前呢，其实我是这一家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一家全球最大的医疗相关的 PE 叫 CBC Group 的投资人和投资管理人。当时选择加入 PE 也是因为一系列的非典型创业背后的决定吧，那这个我们过会儿可以再详细分享。那在PE 之前呢，是做了2年的咨询，在2年咨询之前呢，是在美国读了 MBA。但在那之前呢，是在医疗器械的行业里面做了一些销售市场负责运营相关的工作，然后再向前，我是在国内读的博士，临床医学相关专业出身。这是我大概的一个简单的经历，涵盖了我目前大概15年左右的职业生涯吧。暂时先停一下，然后把麦克还给 Ashley， 看看您这边有什么问题。
7: 好，谢谢轩源。那我们就从你的第一次误打误撞的创业启蒙开始。那你也提到，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呢，你就加入了一家，叫纳通的公司。那当时呢，其实你之前也提到过，你也有其他的外企的机会，比如说强生等等。那你当时为什么最终选择的这家纳通呢？
8: 对，给大家一点背景，就Natton Group 其实是当时处于创业阶段的国内的一家医疗器械本土公司。我觉得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本质原因，我觉得刚才提到了可能是非典型的创业，或者说现在归纳总结起来，我总有一种比较喜欢 创造一些东西，或者叫 creat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的一种感觉。那这些感觉呢，其实回顾起来，它决定了我每一段职业生涯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马后炮的总结了。那当时其实很简单，就是面对着手里比如说像强生啊、辉瑞等等这个 offer， 纳通给我的一份呢是他内部新创建的一个部门，国际部的 offer。 那这个国际部在我看来是一张白纸啊，看来是很多可以去刻画的，自己去刻画的机会。那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加入了以后呢，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小朋友，就可以去任意的决定我所负责市场的计划，就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向老板申请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甚至我们可能在加入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就可以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成立一些比如说中国马来西亚等等的跨国公司，甚至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就是项目签约的时候，还请到了卫生部的副部长等等一些你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人去参加等等，这样一些从零到一能够做出来很多事情的机会，我觉得是我当时选择去加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的内部创业机会的这么一个直接的原因。对，这个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
7: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回过头去总结那几年的经历，那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8: 我觉得还是成长吧。因为我现在总结下来呢，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成长是在你能够为你的决定你能够做决定，而且你能够为你的做决定负最终责任的时候。
7: 没有道理。
8: 是的。然后我后来也短暂的在比较大的组织内工作过，对吧？就刚才也提到在 MBA 毕业以后也在咨询公司工作过，也在一些比较大的 MNC 工作过。那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啊！就你一种情况下是可能你能给你的，你能做决定且能做负最终的责任；一种情况下是别人替你做决定，你去执行，然后别人为这个决定负最终的责任。啊，在这两种情况下，给你带来的动力，给你带来的个人的思考啊，以及最后的比如说成功或失败以后的复盘总结等等，我觉得都是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第一段经历带来的最大的一个体会和认知上的提升。
7: 嗯嗯嗯嗯，
8: 它也其实决定了我后面所有的职业生涯的选择。那就是因为你尝试过了，你就不想再改变了。
7: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你提到在你在纳通工作几年以后呢，就来到了美国读了 MBA。 那 MBA 毕业以后呢，你是首先选择了加入咨询行业，对吧？那你当时加入咨询行业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是希望补足一些其他的能力，然后继续去回到创业的轨道上吗？
8: 对，当时其实是在我觉得读 MBA， 其实咨询公司是 MBA 的一个自然延伸。那读 MBA 最直接的一个选择是为了解决我当时个人面临的一个瓶颈啊，因为我在创业的阶段或者内部创业的阶段工作了四五年以后，你已经比如说上升到了一定的 level 啊。我当时是大概国际业务的大区经理的负责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当时的一些比较野路子的打法，对吧？或者是在一线锻炼出来的打法是急需一些系统化的知识去提升的啊！更何况我本身自己其实是临床医学出身嘛，所以其实学的更多的是专业知识，commercial 相关的知识并不系统啊。当然也在实战中学到了不少但不系统的情况下就给你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看很多更高层的决策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有盲点。那当然我当时选择的就为了解决这个盲点，可能去接受更进一步的比较系统的商科教育是我的一个自然的选择。然后正好在那个年代一几年的时候，中美啊跨境啊等等这个还非常活跃，所以自然而然的选择到美国来读 MBA。 MBA 之后呢，选择咨询公司，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俗套的选择了，但我个人感觉呢，就是我刚才所说，它是一个 MBA 的自然延伸。 MBA 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拿军人举例，你可能是在军校里面，对吧？你学的很多都是 屠龙之计，就你学到了以后，其实没有办法用在实战，但你确实活到了得到了一些系统化的知识。那到了咨询公司，其实有点像在参谋部里面做一个参谋，对吧？你可能开始接触一些比较实战的东西，但这些实战的东西或者这些计划做出来以后，并不是你自己去执行。那我也是很清楚，你不可能做太久的参谋。你在参谋的岗位上看多了，看到了足够多的信息点或颗粒度，那就是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因为我本身也是从 corporate 出来的，那我在 corporate 刚才也提到了，就你一旦尝试过，你就不想再做改变了，对吧？那我其实进咨询公司的第一天起就下定了决心，我肯定是要回到 corporate。那大概也如我所计划的，我在大概在咨询公司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向合伙人提出了我要离职，而且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些刚才提到的自己的复盘也好，reflection 也好，我的目标也比较明确，就是我希望能够继续进入一段创业的经历。当然，这个创业的经历又回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是非典型的创业？因为确实不同的行业，我觉得它的属性会不一样。那我所在的行业，医疗科技本身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监管的壁垒比较高，
7: 对。
8: 行业的节奏也相对比较慢。但是，一旦你进入这个行业，适应了这个行业，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壁垒以后呢，你其实也很难被颠覆的一个行业。所以，在这个行业创业，你很难见到特别年轻的人啊。当然，比较小的公司或者非常前沿的一些科技型的公司可能会见到，但大部分可能都是40、50岁以上，所以再加上我的背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技术出身的创始人，对吧？我是一个偏 commercial 出身，general management 出身，所以我当时非常明确，也是结合我第一段经历吧，我觉得在一个大的成熟的组织找内部创业的机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择，所以我当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搜索，最后也是在合伙人的推荐之下吧，加入了我刚才提到的，CBC Group 康桥资本，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控股型的 PE，那在控股型的 PE 里面，其实它所有的 portfolio 相当于都是自己，控股的子公司，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有很多的刚才提到的内部创业的机会。我也在加入康桥资本大概第二年的时候，就选择了一个我认为合适的 portfolio，一个跨国的 MedTech 公司，最后加入成为刚才提到的战略投资和融资的负责人。
7: 那其实就是说，你当时选择加入康桥资本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你最终还是要加入它下面，就是管理或者是拥有股权的子公司，然后做一个
8: 是
7: 这
8: 的。
7: 种，对，做一个这种，像是半创业，然后又是说，跻身，就是说依靠于这个投资公司进行一个半创业的一个经历，对不对？
8: 是
7: 就是
8: 的，
7: 你的一。自己做好，自己选择自己规划好的一个路径。
8: 或者可以这么说，选择这样一个大的组织内寻找内部创业的机会，或者大的医疗科技公司寻找内部创业的机会，这是一个当时的决定，但确实康桥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一开始在咨询公司辞职的时候，实话实讲，offer 并不是康桥，当然我跟合伙人提到了说我要离职，然后因为大家也很熟了嘛，他也知道我就告诉他了我要去哪里，但是他就建议说，哎，其实康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确实发展得很快，然后当时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的控股型的 PE，然后最近也正好跟欧洲的一个 PE 合并了，现在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医疗行业领域控股的 PE 等等。那当时因为康桥也是我的客户，其实我给他做过项目，然后我也
7: 了
8: 知
7: 解。
8: 道这个公司也比较了解，也知道它的风格，也知道我进去以后肯定会有刚才提到的内部创业的或者加入 portfolio 公司创业的机会，但确实，当时不知道有这个 opening，在合伙人的介绍下，我就也是，必然中的偶然吧，加入了这个资本。
7: 因为你一直拥有一颗创意的心，所以这才能成为必然中的偶然。
8: 对，就是冥冥之中总觉得应该做这样的选择。
7: 是，哎，那么就是你在康桥资本啊，从投资人转变成一个可以说企业经营者吧，你觉得有什么地方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比较大的认知颠覆吗？
8: 我觉得倒没有，我 认知肯定有提升，我觉得倒也谈不上颠覆，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典型的投资人了，对吧？就刚才按照我们的分享，虽然我现在做的也都是企业的战略投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企业相关的战略投资，但是我之前的经历更多的是在 corporate 里面，从康桥的2、3年到这里的4、5年，也确实看到了很多投资和 corporate 的 general management 之间的区别。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认知呢是，我觉得投资人其实是一个概率游戏，或者说投资人对概率负责。你所做的其实是要搭建一个投资组合，对吧？虽然投资组合有大有小，VC 你可能管几十个公司，或者你投几十个公司，PE 可能是你投个位数的公司。但它总是一个组合，组合呢，它就是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但是你不求每一个都成功，只要它在概率上，你大数定律你能够，你给你的 LP 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你就成功了。但其实，在企业里面，经营者，你投资人对概率负责，经营者其实是对结果负责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其实，你只做了一笔投资，就是你加入的这个公司，那。所以它的结果是这个公司的，结果是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你个人的工作成果，或者是你这一笔投资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最大的不同，也决定了你在这两个公司里面，或者在这两个岗位上做的事情的不同。简而言之，那你肯定，在公司里面就会更聚焦，然后就会更落地，做的事情更细节啊，希望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一个正常的结果，但
7: 我了解。
8: 在作为投资人，你其实更多的是在搭建组合、分配资源、及时调整的、适时的放弃，然后更聚焦一些更有潜力的资源等。所以我觉得它的逻辑是不太一样。
7: 了解。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比如说制定策略呀，然后把它落地等等。那其实呢，很多情况下，很多企业哪怕是初创型、成长型公司，它也是不缺战略的。那缺的呢，只是说如何把这个战略正确的落地。那你是如何理解这个战略制定与战略执行之间的关系呢？
8: 好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不断的思考和修正自己的观点。我现在觉得其实大家容易陷入两个极端，就像你说的，有些人会觉得大家其实不缺战略，缺的是执行，对吧？就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就是非常 brilliant 的一个想法，但有些人就会觉得大家战术上太勤奋，战略上太懒惰，对吧？你天天忙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你不去想一些高屋建瓴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实际上是更综合的，就是，真正的这么多年的理解下来，我觉得，战略永远是一个看似模糊正确的大方向，但你一开始永远不可能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所有的战略都是在执行中不断的修正和调整的，战略不是写出来的，其实是打出来的。尤其对创业公司来说，你一开始想的方向，可能和你1年后、2年后、3年后或者方向完全，或者你一开始想做的事情，和你1年后、2年后、3年后做的事情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的一个大方向，你的方向感肯定是在那，你有了这样一个方向感，保证你大事不错。但是你在做具体落地的小事的时候，你可能有非常非常剧烈的调整，这些调整也都是必要的，无论是人的调整、事儿的调整、组织的调整等等，业务的调整等等。像创业维艰里说的一样的，就这面临的可能每年的98%的时间都是逆境，那就面对逆境，你必须要继续。所以，基于这个调整，你会更精进你的战略。当然，如果对战略进行一个180度的掉头，那可能就意味着你一开始大势方向都没有完全想清楚，那可能但总结而言，我是觉得不需要走极端，花太多时间在花或者巨量的时间在战略方面，也不需要走另外一个极端，花巨量的时间在战术上，有一个70%以上正确的方向，剩是70%概率以上正确的方向，剩下的花大量的时间在一线的 执行和反馈里面，并且小步快跑，根据原先的执行和反馈调整你的人。
7: 嗯，
8: 是的，是的，选择。
7: 嗯，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就是说经历或者例子？就比如说你在创业执行落地的过程中，就是说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快速的调整你的执行方案，可能你最终做的事情跟之前规划的战略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也有比较好的结果，或者是符合预期的结果，你有这样的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8: 对，因为涉及到一些商业的问题啊，我可能会方向性的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或者说几年前我们在做的，在 PE 里经常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会投资一些单赛道或者单平台的明星公司，对吧？然后投进去以后，等它不断的发展，壮大啊，然后上市，然后退出等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元或者人民币医疗领域基金的。我们可能一开始在做这种控股型投资或者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遵循着这个路径。然后我们进去以后，你经过尝试以后，你会发现医疗科技或者医疗器械这个领域，它的单产品和单赛道天花板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啊，只不过我们可能之前在国内几年，但是中国还是美国不一样，就是有几年的这个资本的红利期，对吧？那不是业绩或者不是这个赛道的天花板撑起了你的估值，而是就资本的红利和流动性撑起了你的，
7: 了解，
8: 几乎是大家可以上市都可以赚到钱。
7: 嗯，
8: 但是当你看到了这个资本的潮水退去以后，单产品单赛道公司是不是还 work，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当时也不能说当机立断，但是经过了非常深思熟虑以后，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形成为平台型公司，而不是多赛道的平台型单产品。参考在美国欧洲的这些成熟型的大单，所以其实也都是从这样一个单赛道的管成为一个赛道型的多赛道的公司，再成为一个多赛道的寡头，是这样一个成功。
7: 你说的单赛道，说
5: 生生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2: 餐饮、
3: 娱乐、
12: 招聘、
3: 交友、
12: 买房、
3: 投资、
1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我就是有一个小问题，你说单赛道和多赛道指的是，
8: 比如说你一开始在骨科，哇，你一开始在心血管，你就只聚焦于这样一个领域，但是等你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必然要跨到，比如说你原来是在科室 A， 你必然要跨到科室 B， 必然要跨到科室 C，不然的话你的天花板就被这某一个科室的天花板给限制住了。
7: 了解了解。
8: 对，
7: 嗯，
8: 那所以我们当时就当机立断做了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在你的雷达之内，对吧？但后来你转型了成了这个方向，然后你之前做的工作并没有白费，它可能成为了你这个多赛道平台公司的第一个基石。那基于这个基石，你又搭了第二块砖、第三块砖、第四块砖，最后在新的战略下形成一个正新的事情，正在不断的向前走。
7: 嗯，
8: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吧，但是这样一个例子可能并不是，它是在几年之内不断的衍生、不断的迭代的一个意思。
7: 了解。
8: 就你所做的事情和你最初想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完全一样。
7: 是的，要在实战中调整。那说到这个呢，我就在想，那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决定啊，那都是一个风险与收益的评估，对吧？那尤其是医疗行业的一些创业公司做出的决定，那你如果一旦就是说某些决策做错了，那你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是挺大的。因为医疗行业它的周期是比较长的，你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然后一直在承受它给你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那甚至呢，可能有些小的公司就再也没有机会成功了。那你作为一个投资人、创业者，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是怎么来管理这个风险，怎么来评估这个风险，以及降低风险，同时还要能够灵活的做出调整和变化？
8: 明白。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两个层面。如果从投资人角度和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两个，这会是两个不同的答案。那从投资人角度，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它是一个概率游戏或者是一个组合游戏，对吧？组合游戏的本质就是为了分散风险。
7: 嗯，
8: 那你可能你做的这些投资的决定啊，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也是经过很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啊。它的胜率啊，本来天然就应该高于50%，对吧？不然的话，你这个事情就说明你可能研究错了，或者不应该做这个。
7: 对。
8: 但是即使它是一个70%胜率的一个选择，仍然有30%的概率它就走向了失败，对吧？那但是你通过一个组合，你能分散这个风险，让你整个组合的概率胜的概率会提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从投资人角度应该看的事情，永远不要压住在某一个，压住在你信心的几个方向。那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考虑，那我觉得这就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
7: 嗯，
8: 我觉得企业经营者的角度，因为你已经选定了一个方向，那而且你本身如果选择这个方向去创业的话，大概率你对这个行业、你对这个方向的认知是高于或者远高于行业的平均。那即使是在一个比如说大方向上，或者说你在这个赛道里面，甭管这个赛道的生命周期或是怎么样，你总是能够在相应的竞争里面，按道理应该活得相对更好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你说的，我见到的更大的风险其实是不做决定。
7: 不做决定。
8: 对，我见过太多的创业者，其实被你刚才提到的这种风险意识，或者说畏首，因为各种各样的利弊权衡，畏首畏尾， 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做一些这个，或者我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些那个，或者我应该去融点钱，安全的情况下我再去做，等等等等，反而失掉了先机，反而去把这个企业拖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就像我说的，战略永远是在战术和执行中打磨出来的，你在战略上如果犹豫的话，你就失去了进一步提升这个战略的机会，所以还不如先去做。
7: 对，
8: 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就是你先做一个决定，哪怕这个决定是错的，你执行了几个月或者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哦，错了，总比你一直拖着强。所以我觉得这是尤其是很多技术背景的创业者或者是股权结构比较差的公司，他们没有办法做决策，最后走向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去小步快跑，不去向前走，去迭代，反而是最大的。所以我对风险这个问题，其实是可能两种不同的身份，我会
7: 了解了解。你刚才说到它跟股权结构本身有关，那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是一种比较差的结构，导致这样一个公司不能快速的做出正确的决定呢？就以你的经验来说，
8: 没有一个绝对的决策者的股权结构，对吧？就无论是从你可以是同股同权的情况下，就是你可能至少有一个人是有绝对的50%甚至67%以上的这种股权持股比例。不同股同权的也有一个人要超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比例的投股权，最差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就是夫妻两个人，对吧？你这个公司即使是100%的股权，对吧？那你夫妻两个人一人就相当于50%，那你两个人如果经验或者意见不一致的话，那这个公司就没有办法往前走。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公司了，或者是三个兄弟合伙，对吧？每个人30%，那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一个企业里面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独裁者，这是我的看法。就是在真正的实战环境中，其实你选择哪条方向都可能是对的，也都可能是错的，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你创业就是 navigate through ambiguity， 就是在你还有模糊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也要做一个结论性。但如果你的股权结构很差，你的决策机制很差的话，你们就没有办法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就会瘫痪，然后就会一直拖下去。最大的风险。
7: 明白，明白。其实就是说，快速做出决定，然后有所行动，反而要好于一直不做决定，犹豫不决，然后徘徊不前。对于创业公司来说，
8: 我同意的，就是在刚才提到的，你有一个相对已经考虑的比较清楚比较正确的大的战略方向的情况下，不用再去纠结要把它想得更清楚，而是去花更多的时间去执行，得到一线的反馈，再去修改，再去复盘你的方向。
7: 明白明白。那其实对于很多决策者来说，就是难以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之前你也提到过，在医疗行业呢存在很多的壁垒，比如说专业壁垒、监管壁垒、学术壁垒、经验壁垒等等等等，其实是很难跨越这些壁垒的，你要权衡方方面面才能做出决定。那以你个人经验来说呢，你认为这些壁垒中哪些是比较难跨越的，然后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一些故事分享给大家？
8: 对，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其实这几个壁垒其实每一条都是如果放大来看，其实都可能会导致一个企业的死掉或者一个创业的失败，所以其实它每一条都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在这个行业里面，相对于比如说互联网，相对于 TMT， 相对于科技，相对于 AI， 经验更重要，可能中灯老灯会更有优势。新灯们或者小灯们确实创业马上就能，比如大学毕业或者工作几年就能创业的确实不多，因为你真的需要经验来经历过刚才提到的各种领域不同的风险不同的事情，你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你要用什么样的人或者资源去解决这些事情，你的团队要怎么搭，哪些人是合适的，每一块都是其实不是一个显学，都是一个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经验的积累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一个说尤其 相对于其他的壁垒来说更为重要的一个壁垒，我觉得每一条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壁垒，但总结而言就是经验，在这经验阅历很重要，它可能直接决定了你决策的质量。当然 这种经验只能从它只有通过两个维度来获得，对吧？一个是你决策的密度，一个是你决策的数量，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说，你的经验的积累是跟你的决策的数量相关的，那你决策的数量可能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你在单位时间内决策的密度，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决策的时间，你可能在这行业里面你做了十年了，对吧？然后或者20年30年了，你做的决策已经足够多了啊，那你自然就有了经验。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内部创业，对吧？你早早的就把自己扔到一个创业的位置上，你天天就去面临这些决策，那你可能在5年内做的决策比别人在10年内做的决策都多，然后你会更快的获得经验。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相对慢的行业，所以是需要时间的积累。量变产生质变，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开始就选择自己去创业，对吧？可能你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经验就已经挂掉了，但更多的是选择一些内部创业的。
7: 对，与互联网行业相比呢，其实医疗行业它似乎就是很少出现这种年轻创业者快速成功的这种故事，对吧？那我觉得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像你说的，积累的经验不够，看到的案例不够多，或者是失败的次数不够，都可能导致自己年轻的时候无法快速创业成功。
8: 还是行业特性决定的。
7: 是啊，那你看现在呢，你自己既在公司里面做过职业管理人，又在咨询公司里面接触过各个客户的案例，那现在呢你又走了一条非典型的创业路线，就是在投资公司依托投资公司的平台参与创业公司的决策。那么如果未来呢你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生意机会，你可以自己来创自己的公司，那你会选择走那样一条路吗？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是机会比较成熟呢？
8: 第一，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排除各种可能性，而且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 creat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这种成就感永远是我做任何决定的根本动力。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真的要看机缘看时机，那而且无论是行业的机会，无论是这个身边的人也好，是不是对相应的，无论各种各样的资源是不是到位，我觉得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但我现在也本身就处在一个上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的创业的过程中，而且也比较 enjoy 现在的过程，所以更多的会臣服于生活，对吧？只要生活给我什么样的机遇，我都会坦然去接受。
7: 这心态很好。那你觉得啊，到目前为止，你现在做的内部创业工作的经历，与之前做职业经理人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呢？或者说你最 enjoy 的地方在哪里呢？
8: 明白。或者我可以这么阐述一下，我觉得其实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或者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我觉得其实更合适的区分是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啊，就即使是职业经理人，其实他也可以是一个创业者。职业经理人无非就是我在这个公司的股份少一点嘛，对吧？或者没有股份，对吧？但我可能承担着管理这个公司向前走的一个责任，但我只要有足够多的 ownership。尤其是我对这个公司的中长期的发展和结果有足够多的 ownership， 这种 ownership 能驱动我做任何决定，都像一个创业者一样去做决定，我就是一个创业者。
7: 也是。
8: 那与此相反的非创业者，那你可以是职业经理人，也可以不是职业经理人。我也见过很多股东也已经躺平了。那同样的，就还是你可能就对这个企业的中长期结果没有了 ownership， 没有了 commit。你做的很多决定就并不是有利于这个创业的。我是更喜欢这样一个区分。所以为什么内部创业我认为它也是创业，对吧？你无论是投资人、职业经理人还是其他的身份，这也是一种创业。就是因为这个心态的区别和 ownership 的区别。我 们讲，
7: 嗯，
8: 一个企业里面可能真正有这种心态和 ownership 的人一只手不数。
7: 对的，我同意。
8: 是的，那你拥有这种心态，那你所刚才我们所讲的所有的通过你对这个结果最终负责任所带来的个人的成长，最终的结果带来的成就感就会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创业者的快乐的源泉。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他也并不是在一个像你刚毕业加入了那家国内的公司那样一个平台，它其实是在比如说像你们去的那些公司，强生啊、辉瑞啊这种做职业经理人，其实他的 ownership 是非常小的。他即便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也很想 own 一些事情，但是他能 own 的这个 piece 是非常小的，完全影响不了公司的决策。但对于这样一类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同时又有一定的创意的想法，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你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8: 嗯，明白。首先我觉得其实确实每个人的选择或每个人的就是适合的生活方式会非常不一样，对吧？我觉得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要选择更偏创业或者更去怎么说呢，更去挣扎更去卷的一条路，对吧？那我觉得如果有些人也很 enjoy 做一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对吧？我在某个领域有非常深的 expertise， 我通过我这些 expertise 去帮助到大家，影响到大家，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也给企业创造了很多的价值，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一定非得是说要拉起一摊事儿，或者说要把一些事情创造起来，面临着失败的风险，面临着很高的压力等等，就逼着他去选择这样一条。我觉得每个人适合的道路和方向还是不一样，每个人的成就感的来源、快乐的源泉也不一样，所以倒也不一定非得要强求。而且，我一直相信啊，其实你的果和你内心的因是高度匹配的。那有些人可能最后选择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偏说呢，就非创业者的这么一条路，那可能也是因为非创业这条路给带来了更合适他的这种状态和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我觉得没有必要有任何的倾向性啊，就喜欢创业的人就选择偏创业的这条路很好啊，那更适合另外一条路的就选择另外一条路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恰好，对吧，是有一颗刚才提到的有 ownership 或者有创业的心，但你又恰好刚才处在了一个你提到的可能是偏螺丝钉啊，或者偏比较小的一个业务范围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的核心建议可能是先干好手头的事情，这是第一步啊。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经常提到优秀到不能被忽视，有一本书我非常喜欢，就你在一个领域或者你在你手头的事情上做到了这件啊，那你自然而然的会给你赢取职业生涯的 credit， 让你有权利去做选择，然后去做很多的去 influence 很多的决策。如果你已经做到了第一步，那你其实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开启了第二步，就是内部创造一些新的 opportunity， 或者我们叫 create a new pie， 对吧？那你永远做一个新的饼出来，比你去抢或者分已经有的一块饼会 更容易，也会更更能带来实质性的结果。而且从企业来讲，他们永远是需要一块新的饼，或者需要一个新的增长曲线的。在 TMT 公司是这样，在科技公司是这样，在企业公司其实也是这样。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那多口需求的，或者说是这个组织会更需要的。 那你通过第一步已经积累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 presence， 就可以去 take leadership 去做这一块，而且做这一块的话，我也觉得就是要主动一些，没有必要。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或者我经常会鼓励我的同辈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take leadership without a leadership title， 就你没必要说，哎，你就是这个事情的负责人了，你就去做，对吧？你永远是先做到了这件事情，你才能够。 证明你配得上这个职位，你才会去做那个职位。所以你先做到了这个事情，那你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或者说你百分之六七十的，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超过了60%的人，那你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这个事情，那一块新的业务就被你创造出来了，一个内部创的机会可能就被你创造出来了。这会是我的一个建议，但是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它可能也需要大概几年的时间，你要可能现在。
2: 现在有了岗位上赢得该赢得的职业生涯的这个，然后再去同时去看到合适的机会去躬身入局。其实创业它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思维，对吧？你拥有了这种思维，无论你做什么，那无论你是真的在创业呢，还是说在大公司里做一名螺丝钉，你是都是可以创造出价值，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有给自己制造出向上发展的机会。
1: 对不对？这个我完全同意。我觉得你总结的太好了，总结的比我有高度，
2: 客气了。哎，那结合你自身的非典型创业经历，以及你周围看到的、见到的创业者的经历，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更适合去创业呢？有什么特质？
1: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替别人代言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讲讲我自己。我觉得。 其实我刚才有几点已经提到了，第一呢，就是更喜欢创造吧，就相比于把一个现成的东西拿过来把它做得更好，我更喜欢从零到一做出来一件事情，但我之前没有过这个总结，但确实后来，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我的职业生涯非常简单，就大概两三段经历，对吧？那每段经历其实当时做出的选择都跟这个高度相关，当然可能再往前追溯就是。有时候也想到，哎，自己小时候可能也会经常会喜欢看一些历史书啊，或者也会玩一些，比如说历史啊、即时战略的游戏啊。那你在玩那些游戏的时候，你可能在最开头的艰难创业的那个阶段，你是很 enjoy 的。但一旦它，比如说你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虽然你还没有把这个游戏打通关，但是后面都已经砍瓜切菜了，那你就完全就索然无味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个人的状态或者个人的喜好相关。但我就是我的。 第一点就是更喜欢把一个东西创造出来的觉得。第二点，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希望有一些自主性，或者更希望能够自己做一些决定吧。那毕竟你选择了这条路，你 take 这个 ownership， 对吧？那你对结果负最后的责任，那你自然而然的也就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可以去做。 相比于就别人告诉你怎么做，然后发挥刚才提到的一个螺丝钉的这样一个作用，你可能更爽的是你可以自己去自主选择或者定很多的事情，但同样你要对这个事情负最后的责任。所以，就这是一个平衡，这是一个 choice， 但我会更 enjoy 这个工作自主性这方面。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两点其实加起来，就够了，就能够促使你做出很多。 才提到的偏创业性的这种选择。了解了解。那这些年你有没有什么比较艰难的时刻？然后你又是怎么把它克服过来，然后保持初心，这样继续走下去的呢？我觉得很多艰难的时刻啊，但或者这点可能可以总结下来，回到你刚才提到的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我觉得你提到这点很好，就是第三点。 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结果都能接受，享受过程，而对结果没有那么在意，或者说是，你最大的快乐的来源是刚才提到的，你可以创造什么东西，然后能够自主的去创造这个东西的这个过程。那对结果真的就是。

0: 随缘就好了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即使身处逆境，其实也会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创业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无论是内部创业也好，还是这个自主创业也好，那自主创业可能会更难啊。那因为你的行业的平台、品牌、资源等等都没有，对吧？但内部创业这方面你可能是有一定基础的，但同时内部创业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就刚才提，或者组织内部啊，相对于小公司，你肯定要很多要有很多要理顺的关系，对吧？有很多要去平衡的事情。那甚至有的时候创新者的窘境，你天然的你的新的创业的方向可能是会吃掉你原来的老业务，那你快死掉的老业务可能会阻碍你创业的新业务的发展等等，它也有它的难度啊。但总体而言，都是难的，创业都是难的，无论是在自己的小公司创业，还是在而且我觉得九死一生，真的就95%的成功率和95%的失败率，我觉得并不夸张吧，啊，所以，尽人事，知天命，或者说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我干成了当然好，那干不成我也坦然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在这样一个心态的驱使下，我觉得没有人会处理不了你刚才提到的创业中的艰难的时刻或者逆境。真的就像那个《创业维艰》里说的嘛，你一个真的可能95%、98%以上的时间都是逆境，你每天面临的事情都是困难的事情，因为不是困难的事情或者不是挠头的事情，不会到你这边来，对吧？那下面大家就自己处理掉了，反馈到你这边来的永远都是麻烦的事情啊，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回答你的问题吧，难的或者困难的时刻总是有的，但是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或者是拥有一个比较平淡的得失心，我觉得是创业的一个。
1: 最终也都是要落实到心态这两个字上。
0: 我觉得是的啊。当然，有些人这个心态这个事情，有些人天生就有，对吧？有些人要经过一些修炼啊。但我觉得总体而言，殊途同归啊，就有这样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是。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无论是内部创业者还是自主创业者，必不可少的素质。
1: 了解了解了。那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快到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呢，用一句话总结你过去这些年的非典型创业之路，那你最想分享给观众的是什么呢？
0: 对，我觉得。其实你刚才有一个总结的挺好的，就是，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反而更适合作为今天的一个跟大家的分享。我觉得，创业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对吧？它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你拥有了这种思维的方式，其实无所谓典型或者非典型创业，甚至你的副业都可能是一种创业，对吧？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就是，可能有的人看到的是空白，对吧？有的人看到的是机会，啊，那在这样的机会的情况下，你如果是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喜欢创造的人，喜欢有自主性的人，对吧？最后还能对这个创造的结果，的得失有一个平常心，我觉得那你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去走这条路的人，也无所谓纠结从哪里出发，对吧？你可以是现在是一个螺丝钉，那像我一样，在一个比较成熟或者比较老登的行业里面，那去创造出来一个非典型或者内部创业的机会。那你在 TMT AI 里面，那可能就是直接就躬身入局，自己就上了，干了一个自主创，就直接开一个小公司，我觉得都可以。更多的是，我觉得这种心态或者这种思维就要想清楚了。然后我个人刚才提到的那三点，我觉得只要具备了，创造性，然后那个创造我刚才提到的三点对吧？创造性，然后是一个自主性带来的动力和最后的一个平常心啊，我觉得就足够了啊。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吧？就创业是一种心态。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啊，这是你今天给我的启发。
1: 我们互相启发对方，谢谢。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简单做一个结尾。谢谢秀媛今天的分享。那我觉得呢，创业呢，它不一定是离开体系， 尤其是对医疗这种高壁垒的行业来说呢，更现实、更高成功的路径呢，可能就是在成熟的平台里发现机会、整合资源、创造新业务，不是从零开始创造一家公司，而是在一棵大树上长出新的枝干。那这种创业呢，那回归到轩辕刚才说的话，是一种心态，也许呢才是大多数人的创业。那你无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职位里面，其实你都可以用一个创业的心态，做出一些新的事情，做出一些让自己值得骄傲的事情。那希望今天的访谈呢，对大家都会有所启发。那再次谢谢轩辕，也祝你未来创造出更多新的可能。谢谢，
0: 谢谢 Ashley，也谢谢大家的时间。
1: 谢谢，感谢各位听众。
0: 感谢。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的 Zomi Lin， 很高兴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六月，又与听众朋友们一起迎接这个美好的夜晚。无论你是刚结束忙碌一天的工作，还是正在静静的享受夜晚时光，今晚的音乐都希望能陪伴你，带来一份温暖与宁静。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首我用弦乐和钢琴而创作的 String Theory。 Hope you guys enjoy.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Nozomi Lin 的 String Theory。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的《梦见你》。这首歌曲由沃特·艾温尔作词，钱雷作曲编曲并担任制作人。这首歌是国产原创动画电影《时间之子》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歌唱家周深温柔细腻的嗓音，把这首歌中那种如梦似幻的思念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悠扬，编曲层次丰富，仿佛把我们带入一个宁静的梦境之中。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杜演唱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由农文心作词，赵宇桥作曲，编曲由小小雨木完成，创作人是蒋蒋。这首歌的名字本身就像一首诗，充满画面感与时间感，仿佛在黎明前最静谧的时刻，凝视一朵未眠的海棠。杜的声音细腻低回，像是轻轻诉说一段被时光温暖包裹的心事。整首歌的编曲简约而不失层次，营造出朦胧又清澈的氛围，像一场刚醒来的梦，也像一段未完的告白。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杜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全名是第十四号钢琴奏鸣曲，深 C 小调。这首作品创作于1801年，是贝多芬最广为人知也最具诗意的钢琴作品之一。《月光奏鸣曲》这个名字啊，并不是贝多芬本人所取，而是后来一位德国诗人形容这首曲子仿佛月光洒在琉森湖面上，因此得名。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第一乐章。这首歌呢，如梦似幻，缓慢而深沉，宛如在夜色中独自深思。那为什么现代的作曲家都很爱贝多芬呢？那是因为贝多芬打破了当时奏鸣曲的传统形式，直接以缓板开场，极具创新与感染力。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贝多芬的曲《月光奏鸣曲》。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alk to you later.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和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是奇峰堂创始人，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发起人，旗袍文化海外推广人沈子苏女士。让我们欢迎子苏姐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欢迎子苏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孟阳你好，特别开心今天又能够上线跟大家一起交流。
0: 子苏姐啊，你看这个时间呢已经走过了又一年的4月份，也就是进入了咱们新一年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那么就在2周前，我看到了咱们第11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是正式落下了帷幕。那么前几天当我看到了新闻报道啊，就发现咱们这一届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有着许许多多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超越往年的亮眼成绩。光是看这些新闻我就已经感觉到十分的激动了，所以我当时就想着一定要立刻请我们子苏姐上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么首先我们就有请子苏姐跟我们说一说今年的这个旗袍文化月里面到底发生了哪些有意义的大事儿呢？子苏姐。
1: 对，今年呢这个不知不觉啊，时间呢就是过得特别快。今年呢我们已经庆祝了这个第11届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那么今年呢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经过我们4年的筹备啊，我们海外的旗袍文化纪念馆呢落地开幕了。作为子苏这个一个国际旗袍文化传播人来说呢，从我们2017年旧金山首个的旗袍日的诞生啊，这个是在我们第2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时候，在市政厅的专场活动上面，我们时任市长李孟贤市长呢在市政厅隆重的就宣布4月14日为旧金山的中国旗袍日。所以在旧金山的365天里呢，有一天就属于旗袍。那到2026年，今年5月16日呢，正式我们的海外旗袍文化纪念馆又落地开幕，这是一个常设馆。所以呢，可以说是旗袍在海外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讲旗袍故事的地方。所以这个作为旗袍文化传播人，子苏这10余年来呢只做了这一件事儿，就是在旗袍文化领域深耕。那现在有一个落地成馆呢，也觉得是一件特别开心，值得开心与骄傲的事情。
0: 的确特别值得开心和骄傲，因为作为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女性哈，看到有这么一个新闻出现，那我们如果是非常喜爱旗袍文化的人来说，我们以后就有这么一个家了，对吧？如果我们想要去寻找跟旗袍文化相关的这些信息啊、故事啊，然后还有包括跟有同好的姐妹们想要到一块儿来聚一聚，那我们都有地方可以去寻找，都可以去聚会了，对吧？
1: 对。孟阳，我也想跟你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缘由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呢？
0: 对呀、为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还要从咱们这个老华侨在网上寻找到旗峰堂，然后从我收到第1件捐赠的老旗袍开始，然后陆续不断的就会有我们的这个海外的老华侨从纽约啊，从不同的地方联络到旗峰堂这边，这个跟我们就是分享哦，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收藏的老旗袍啊，或者家里长辈的这个老旗袍，
0: 就等于是传家传下来的旗袍，对吧？
1: 对，他们就觉得呢，这个如果要是传给到子女的手里，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的价值，可能就给就随便的就丢掉了，这样，所以呢，他捐赠给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使子苏和团队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份深深的一个信任和责任。
0: 是
1: 啊，当接过这个老旗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哎呀，我要给这份信任和托付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就是在心里面就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哎呀，什么时候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个 属于旗袍的一个纪念馆呢，有属于旗袍的一个家，在这里呢，我们专门的可以用这个服饰的这个文化载体来讲我们海外这个华裔我们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故事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在几个媒体的一个访问当中吧，然后也就吐露了这样的一个心声心愿，然后就是在不断的经过这个4年的这样的一个筹备，在5月16号，在今年呢，就终于就是落地成馆，然后在馆藏当中呢，看到这一件件有故事的老旗袍的时候呢，那子苏呢也是觉得是一份鼓舞，而且感觉也是对这份深深的托付呢，感觉今天呢把他们真的安放到我们的这个海外的旗袍文化纪念馆里面，哎，这样就是一份最好的一个有了一个交代一样，
0: 算是给这些祖传的旗袍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安心的一个归处，是吧？
1: 对对，像这些老旗袍当中呢也有我们这种民国的老旗袍，其实一直子苏就有一个分享的一个，就是旗袍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缩影，它一个时期呢这个旗袍的工艺特色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其实也是我们那个如果这个旗袍的主人他的家庭他的文化背景生活的环境也深深的会影响到他这一件旗袍的这个特色。
0: 是的，所以这是我们海外的首个旗袍文化纪念馆，对吧？
1: 对，如果从我们筹备新闻发布会2022年第一次发布这样的新闻这样出来算起来应该是对，因为我们也查阅过一些相关的资料，好像这种做展是有的，但是属于这种常设馆我们这是第一个，特别作为我们海外华人来讲那么从2022年筹备至今呢，这个当中当我们没有自己常设馆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过这种短期的一些展览展示，但是现在呢我们这样常设展呢就会更好的从展陈的效果啊这种故事线呢，从我们现在这个展馆当中，从序厅的这种导言呢，都是有相当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和准备。
0: 经过了4年的筹备，到现在终于是正式的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我想它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子苏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海外的首个旗袍文化纪念馆吧。在我听起来，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博物馆的类型，是吗？
1: 对，可以是这样讲。这里面呢不但是收藏了有我们这个海外我们老华侨捐赠的这些的老旗袍，然后它也当中呢也有这个子苏多年来收藏到的一些能够体现我们大国工匠精神的，比如说一些非遗的手绣啊，一些复刻的一些作品它也体现出我们就是当代的这种精品的非遗的苏绣啊，包括精工的一些手绘啊，这样的旗袍能够表现出我们一个这个时代脉络，就是旗袍前世今生有这样的一条故事线的然后引申到我们当代的旗袍，包括我们在展馆当中我们连那个绣娘用的这个绣花的架子，红木的有一个绣花的架子还有一个上面是一个半成品，它的画稿是怎样画的，绣到一半，然后还有绣娘用的丝线绣花针，这个都是我们的展品在这个当中呢讲到我们这个手绣重工手绣啊非遗的这些的时候呢，就可以给我们来参观的这些来宾呢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衣服的料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绣架上先进行刺绣，然后再进行手工制作这样可以有一个相对来讲给大家有一个更有画面感，让他知道这一针一线的温度和这一份文化传承的力量。
0: 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个流程式的展示的话，可能大家就是看到一件旗袍就以为它只是一件简单的衣服，但是当我们有了从这个一针一线开始一步一步一个流程的这样走下来，你会发现其实这整个流程当中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有机的这么一个组合体一个综合体，那么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够成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旗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中国的旗袍称作它是一件艺术品，对吧？
1: 对对，然后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展馆里面呢，我们也是把当代的这种多媒体AI 技术运用当中，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旗袍的前世今生的一部AI 制作的一个像纪录片一样的还原，这种让大家一看这个片子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能够特别有画面感的旗袍的一些它的这个前世今生的这些有画面感的故事，然后呢还有像我们非遗的这个香云纱这个面料，这个也会有现场，就是有我们的大屏啊，这个屏幕的这种视频的播放啊，这样啊，所以就是大家在看到我们展品的这个实物的时候，那么根据它的面料或工艺，它都可以来选择有一些就是多媒体的更加丰富一点的信息啊。现在虽然我们这个刚刚5月16号这个落成，这样还在不断的丰富完善当中啊，但是我们已经可以说是就是集合了一些我们能够目前集合到的这些爱心人士啊，这些可以在不同的这种他们的专业技术的方面帮我们这个旗袍的这个来助力啊，来做他们的一份就是他们的这些从一些技术方面可以帮我们可以有一些更有视觉效果视觉艺术上面的呈现。
0: 是的，我听起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旗袍文化之旅哈。那咱们这个纪念馆大概有多大呢？
1: 现在我们这边开放的这一边呢，大概5000平的一个样子。
0: 哦，那也不小了。
1: 对对，这个展馆呢，分为前面的序厅，还有这个我们的东方美学的一个生活馆，这个里面呢有我们的茶空间，就是大家在如果看完这展以后或者之前之后，都会有很好的一个铺垫的，或者是先听我们有一些分享，我们可以坐下来，然后有我们的茶道茶艺，然后穿着旗袍可以先进行一个前期的预热的一个了解，然后再走进这个展馆，然后再去观展。
0: 哎呀，我觉得就你这样一描述，我那个画面感已经出来了。我觉得确实一开始节目当中我说的就是说，这是以后咱们这些热爱旗袍文化的这些姐妹们的一个家，一个特别好的去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合适的概括哈。因为我觉得可能走进去之后，你就会整个就被这种沉浸式的进入在了旗袍文化当中，然后全部都是美妙的感受，美妙的学习，美妙的体验，是这样吧？
1: 对，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旗袍文化纪念馆里面，我们还会推出这种非遗手作的体验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在我们这个旗袍上面所涉及到的一些非遗的工艺也好，或者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整个我们这个展馆也是一个结合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展示的空间，比如我们前一段也做过这个相关的，就是在第11届旗袍文化月的时候呢，也有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样的艺术展，那么在我们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做过这个非遗手作体验，比如一些缠花呀，包括这个盘扣的制作呀，还有这个珐琅啊，掐丝珐琅啊，就是这课程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排到了年底，这样，然后每一次呢都是有专业的老师带着大家，然后把缠花呀，或者是就是我们能够选择到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要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感，基本我们要控制在大概2-3个小时的样子呢，大家最后能够有一个成品，然后包括绒花呀这类的，像绒花呢，马上他们就是能够看到效果了，就是最后它就是一个发簪，可以自己做的，
0: 可以戴上
1: 啊。对对对，当他体验之后呢，他就会对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一份了解和一个敬畏之心，而且他对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的这个就是大国工匠精神啊，就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体验。哦，原来你看着这么美的一件东西，你可能做的已经是我们叫简化版的了，
0: 对，
1: 都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里面的精益求精的这一份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对成人或者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这种华二代华三代，包括一些不同族裔的，那对他们来说这是 一个跨族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欣赏，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彼此的了解，就是特别的不一样。
0: 嗯，是的。好，这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在旧金山湾区设立的这么一个海外首个旗袍文化纪念馆。这一次呢，是终于在我们第11届旧金山旗袍国际文化月当中呢，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在未来呢，应该也会迎来许许多多热爱旗袍文化的中国朋友，还有美国朋友，甚至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个旗袍文化纪念馆的发展和创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微休息片刻，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奇峰堂的创始人，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发起人，旗袍文化的海外推广人沈子苏女士。欢迎子苏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苏。孟阳你好。
3: 这一次呢，我们又把子苏姐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刚刚结束的第11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当中，又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新鲜的事情，所以我们又再一次请子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次的旗袍文化月到底有哪些新的事情和大的事情发生呢？那么刚刚我们跟您聊过了，就是我们的海外首个旗袍文化纪念馆，这一次在我们的旧金山旗袍文化月当中呢，也是正式揭幕了。那除此之外，我看到这一次的旗袍文化月当中也有许多丰富多彩的节目，我也看到有许多的来自我们加州的政要还有文化名人等等啊，他们都纷纷的出席了咱们今年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活动。那么不知道他们对于今年的这些活动有着怎样的感受和反应呢？子苏姐。
4: 是的，其实一如既往，我们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呢，是得到了我们的主流政要、媒体，包括侨界的社团，特别要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全球海外第1000人长卷，我们旧金山卷的这个画中人，还有湾区的旗袍爱好者，大家的助力和支持啊，每一次的这个盛会呢，都是一个。可以说是湾区最大的一个旗袍主题聚会啊，姐妹们都会提前就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这个旗袍啊，到当天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样的来争奇斗艳的这样的一个亮相。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些民选官员政要呢，他们也是百忙之中呢，每一次这种助力和支持。然后像这一次呢，也是有我们的这个有市长啊，有我们的这个议员呐、都是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送上这个贺状啊，这种祝福啊，这样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持和鼓励。那这一次所有的这个来宾呢，对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在旗袍文化纪念馆里面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观展，感觉是一个特别有意义啊。因为在我们一开场的剪彩，然后和我们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导览，是由子苏亲自这个来给大家来讲述。因为每一件这个藏品啊，都是经子苏之手来作为我们的这个馆藏，
3: 精心挑选出来的
4: 对，特别是作为这个首展，
3: 是
4: 其实可以是跟听众朋友们私下透露一下，我们的藏品还有更多的没有展出来，但是为了配合这次的这个主线更清楚啊，这个所以还是经过了一定的一个拣选的所以还在后续当中，我们在针对不同的主题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展陈的方案出来，
3: 是
4: 这样。所以这个导览呢，也是让大家这个感觉特别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个策展当初筹备我们每一件展品都给他们制作了这个自己的一个展板，包括照片然后这个中英文对照的这样一份讲解名称、材料、年代然后它的工艺特色，都是按照我们正规的这个博物馆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展陈尽我们的这个现有的这个能力这样呢来制作每一件的一个展品呢，我们都给它有一个像一个

0: 身份证名义啊，
1: 哦。
0: 所以呢，像我们这次的这个来宾当中呢，有我们这个 Milpitas 的市长 Carmen，他呢就是对我们的华裔文化呢，就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嗯。
0: 然后他看他是每一个展品当中的这个中英文对照的解释呢，他都特别认真的去看，所以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经历。然后这个现场就是等于讲中文呐、啊，讲这个英文呐、啊，这样我们都能够给大家有一个对服饰的历史脉络，对我们的这个展馆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了解和一个美好的一个体验。
1: 是，我也看到当天在现场啊，在活动现场，有许许多多的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美国丽人们，他们都纷纷穿着着由咱们中国的香云纱制作的旗袍，还有新中式服装，进行了走秀。而且呢，这个画面效果竟然是毫无违和感的，反而看上去有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气场、强大的那种雍容华贵之感。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好奇妙啊。那紫苏姐，你作为在现场看到这样的一番场景，您有着怎样的感受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那其实这个我们的香云纱作为中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料，那这一次呢，我们第11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这个收官，包括我们海外旗袍文化纪念馆的开幕的这个盛典的活动上面呢，我们是这回特别的，是我们非遗传承人的一个海外首秀，我们旭品牌的设计师的这个作品。他的这个作品用到的是我们非遗香云纱的面料，但是它的裁剪当中呢，是结合了这种中西合璧，加上很好的运用了我们的中国元素，比如有一些盘扣啊，有一些这个中国特有的一个元素特质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它的这个服装呢，就给人感觉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这种新颖，然后而且这次我们的这个模特呢也是有这个外模和
1: 哎，
0: 我们这个东方脸的模特就
1: 是
0: 是
1: 的，
0: 一起来
1: 嗯，
0: 做这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 T 台的一个发布秀这样
1: 是。
0: 的一个呈现啊，这个很好的就说明了一个我们来自东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料的这样设计的服饰，它不但是能够在东方的这种环境语境之下，而且在这个西方，包括这个西方的面孔，包括这个我们的这种文化特色，在这边的这种相融合，它也是一个能够特别好的一个融入
1: 是，
0: 啊。然后特别是我们这些一个外模穿上以后，他们自己都觉得，哎，很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1: 嗯，怎么
0: 然后
1: 说？
0: 走出的，对，他们是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是很漂亮，
1: 嗯，
0: 他们穿上以后感受就是和他们以往在走其他的这种洋装啊，任何的服饰当中是不一样的。然
1: 对。
0: 后他们就会摸着那个香云纱那个面料，就是也是觉得这个面料怎么和他以往的这个都不一样，就是
1: 手
0: 说
1: 感
0: 他
1: 很
0: 是
1: 特
0: 第
1: 别。
0: 一次，对对。然后当我们跟他讲到这个面料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怎么样？这是在中国广东经过特别的工艺，怎么样用数良汁的这种浸泡和泥的处理，三蒸九煮十八晒，跟他们这么一讲，他们就会觉得哇哦，就是为了这么一个面料，我们可以付出这么多的一个工序时间啊，然后这样的一个积累，最后这样的一个有文化这个特质的这样的一个面料，他们都觉得真的是，感觉这一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次走秀的经历。
1: 就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文化特色，对吧？就是为了一件艺术品一般的服装，它的材料、它的绣在这个上面的纹饰，全部都是每一个行当都是它的一件艺术、一个工艺或者是一个非遗特色传承。就所以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文化元素集中在这么一件服装上，这也是可能全世界要数得上来的，也是屈指可数的吧。
0: 对，其实我一直因为深耕咱们传统文化、服饰文化，十余年，在这当中呢，我就觉得是什么力量鼓舞着我？是我觉得就是娘家的这些宝贝的好东西。像去年呢，紫苏也特别进行了一次叫非遗之旅，我觉得这也都是可以说是上天，这个为了让我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一个。这个国际传播人，那一定要给我开眼界，让我真正的走进这些非遗匠人的工坊，传承人，去跟他们交流，听他们是怎么样静下心来，能够做他们的这个非遗的这些作品，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要听到他们的声音，把他们的声音总结起来，最后再通过这个我们旗袍文化月这样的一个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讲话讲故事的机会，把他们的声音也传递出去，像。去年的非遗之旅呢，像我也像我们拜访了，就是包括湘云纱的匠人，参观了湘云纱的这个工坊，拜访了苏绣的非遗传承人，参观了他们的工坊，还有他们的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制作，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云锦，就我们中国的四大名锦之一云锦，南京云锦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了他的真正的这个手工制作的这个大花楼织机，那两个人就是在这个织机上操作，这个每一天他们才能织出来5厘米，那你想想做一件衣服，那这个面料就要织多久？
1: 是啊，
0: 而且对，而且你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在看到那块面料的时候，你那个心里面的那一份自豪感，这个是中国的东西，这个是一个自己娘家的这种宝贝一样的，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在讲起这些来的时候，是一个觉得内心里面有鼓舞的一件事情，而且也觉得这一件事情把这个我们的非遗文化，把我们这个大国工匠精神的故事传播出去，哎，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此生是上天拣选我，也是我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1: 这是一种功绩。其实现在我们经常说要培养民族自豪感，怎么样来培养这个民族自豪感呢？我觉得从这么一件小事情上，它就可以体现出来许许多多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在潜移默化当中就能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您聊在今年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当中还有哪些多姿多彩的有趣活动。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紫苏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重点的聊一聊在刚刚结束的第11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当中发生的哪些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就要进行到一个也是很有特色的活动了，那就是我们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球华人旗袍印象长卷。紫苏姐，今年这个长卷来到了多长呢？
1: 今年呢，那个长卷已经里面有8万多人的参与，成为画中人，
0: 这么多人，
1: 然后累积的长度呢，据说今年是这个我们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就是因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它是一定要看到这个长卷的这个挑战的这个实物，制作出来，它要。派他的专员呢过去是测量啊，数人数啊，这个画卷里面的一位一位的人物，画中人，所以据说这回我们要找的这个展陈的就是来做测量的这个空间得要1公里多，这个长度打开，然后可能就是要各方面的来引导配合，这个场地因为不能引起这些交通啊各方面的这种都要有报备，都要进行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管理疏导，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全球的热爱旗袍的姐妹们用自己身着旗袍的优雅形象我们链接起来然后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壮举。
0: 真棒。那今年又有哪些女性朋友走入了这个旗袍长卷呢？
1: 走入旗袍长卷呢，现在呢其实从这个拍摄来说呢，长卷一贯的特色叫走出去啊，这个有在中国境内的，像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在这个深圳的拍摄那以及呢就以往呢是全球他们已经走过了有 N 多个城市啊，现在累计起来不断的是一个在刷新从以前我大概其实知道有20几个，到现在可能又有新的这种添加进来，这样它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在增加迭代更新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人数啊，在我们全球的旗袍姐妹当中呢，走入画卷呢，我们就有了一个特别优雅的名字，叫画中人。
0: 对
1: 啊，每一位这个爱旗袍的姐妹们都为自己能够成为画中人呢而骄傲。那所以就在我们旧金山呢，咱们旧金山卷是海外第1000人长卷啊，我们有1500多位当地 local 的各行各业的姐妹们携手走进画卷，所以旧金山卷在全球的长卷当中呢，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那绝对是了。那咱们华盛顿州有多少位女性走入咱们这个旗袍长卷？紫苏姐有了解吗？
1: 因为我主要是在旧金山这边，那华盛顿那边呢应该是拍过一次，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地区呢也是它比较相近的，有些姐妹会从知道纽约有拍的，哎，她们就过去那边拍，或者没赶上哪一站。现在我觉得姐妹们都是属于跟着长卷走，她到哪一站然后就已经跨越了一个特别地域的一个分割啊，那就是我们也可以飞过去这样啊，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这样讲，长卷的拍摄是每到一地呢都会成为当地的一个像是文化现象级的，所以我期待着下一次我们也去西雅图拍。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咱们以后的这个旗袍长卷还有没有更往长了延伸的这样的计划？要延伸多长？咱们有没有一个预估？
1: 我觉得预估来说呢，它是不断的一个增加啊，它是可以说叫上不封顶因为这个长卷这个它是一种文化的宣传的方式，因为我们每一位呢其实都是我们家里都有这个家族的老照片啊，从这个照片上有的时候我们说句实话有一些隔代的，像自己的这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有些太外公太外婆呀，这些更往上的这些家中的长辈，也许是我们没有见到面，但是我们从这个家里面的老照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风采，这个其实我们像现在的旗袍的长卷的照片呢，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家族的一个记录一样的，因为像旧金山卷我们从2016年第一次拍摄一直到 我们2024年第四次拍摄，我们一共拍摄了四次，然后现在累计可以说是10年间，我们1500位画中人当中呢，比如说我们有特别年长的画中人呢，已经和我们告别了。然后我是从他的那个子女得到信息，这个老人嘱咐子女，他走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他拍摄长卷画中人的那个照片，来作为他最后的这个形象。以及家中这个有亲友来的时候，老妈妈总是带着亲友去看她挂在墙上的自己旗袍形象的这个长卷的照片，来讲她这个拍摄经历。所以呢，她的子女就分享，这是老人在海外最美好的一个记忆啊！而且她上面的特别优雅的得体的这个旗袍形象呢，也是老人自己觉得那就是她。而且是他心目中最美的自己的样子，所以这个长卷呢，也作为我们像前面我们讲的啊，我们海外旗袍纪念馆，我们里面会永久珍藏这个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我们的旗袍长卷，我们旧金山卷的千余位我们画中人姐妹的这个风采。其实在没有成立我们纪念馆之前呢，我也在想，如果我有生之年如果能够达成这个心愿，那肯定是在我们自己的展馆里面。如果未能如愿呢，那我一定要把这个世界纪录的这个千人长卷呢，也要把它捐赠出去到专业的展馆，让当代的旗袍文化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长卷有它一个继续能够讲故事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展馆了，给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空间，这个实物的我们这个长卷。但是其实啊，实话实说，现在这个位置还不够大，因为我们这个有100多米长，还是不能够一下把它全展开。但是我们电子版的1500多位的这个画中人长卷的一个循环播放是可以实现的啊，但是实物的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展位给它，这个是我们当代10年来我们湾区的各行各业的姐妹们，我们携手走进长卷，我们创造的一个历史记录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馆藏，
0: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作为长卷的一份子哈。
1: 对对，那长卷的故事里面呢，已经有这么10年间4次的拍摄，而且通过这个拍摄呢，我和很多的画中人，大多数的画中人呢，都是有过见面，我们有交流的这个机会。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旗袍文化，旗袍的穿着是最重要的一个，所以这也是像紫苏有约啊，旧金山行走的中国美啊，我一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能够把旗袍还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礼仪场合、婚庆场合，包括我们一些外拍休闲，让旗袍呢，让它还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的价值，包括怎么穿着旗袍，穿着当中的有一些礼仪仪态上面，这个我觉得作为紫苏做一个旗袍传播人来讲，这是我要做的，要让我们的文化活着在讲故事，在我们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紫苏365天都是穿着旗袍和中国元素，那这也是我的一个随身的一个文化课堂。从紫苏的身上我出现的是不同的场景，我自己的身份也不一样，那么肯定我的身上的那件华服从特色，从它的服饰语言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最接地气的一个文化的输出和传播。
0: 是的，说得非常好。那既然说到我们旗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哈，那么接下来呢，在稍微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就不如来请紫苏姐给我们具体聊一聊关于与旗袍搭配的配饰的那些事儿。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今天呢，把我们的老朋友紫苏姐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紫苏姐呢，其实她有很多的头衔，包括她是奇峰堂的创始人，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发起人，旗袍文化海外推广人。除此之外，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我们今年呢有了一个旗袍文化纪念馆的正式开馆，所以我相信现在在紫苏姐头上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头衔，那就是海外旗袍文化纪念馆的馆长，是不是？
1: 哎呀，孟阳啊，这个是一份责任，虽然是一个职务啊，也是一份重重的责任。
0: 嗯
1: 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展馆，也是属于紫苏多年的一个心愿。
0: 嗯
1: 啊，那我想也是我们广大的这个华裔啊，特别是我们的姐妹们，我们作为这个旗袍的穿着者啊，每一位我觉得都是一个旗袍的一个我们文化的一个继承人。
0: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有更多的是责任，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好展馆的展陈工作呀，把这里面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赋能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0: 嗯，是，其实紫苏姐可能上次回国的时候我们也聊到了，因为孟阳现在呢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做跟博物馆相关的工作，也是做这个融媒的博物馆的数字化应用哈这一方面，所以如果在未来如果紫苏姐的旗袍文化纪念馆有哪些需要用到孟阳的地方，那孟阳也愿意来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太感谢了，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在海外讲述，那是还是需要国内，特别像孟阳，你是有两边的这种经历啊，
0: 嗯，
1: 这种对海外啊，对在国内啊，特别对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方面呢，都是特别的熟悉，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冥冥之中上天的一个安排，
0: 嗯，
1: 让我们两个人从相识一直到现在啊，你也是看着姐姐这个，一路的坚持和努力，在这个十余年都是在这个旗袍文化这一个赛道里面来深耕，
0: 是的。
1: 那其实像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旗袍文化纪念馆呢，也是得到了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唐光艳老师的一个支持，他现在也是作为我们这个海外旗袍文化纪念馆的一个名誉馆长、
0: oh.
1: 我们有任何的这些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唐光艳老师。那另外呢，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龚建培教授，也是我们这个旗袍艺术这本书的作者呢，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旗袍的一个藏家，老旗袍古董旗袍的藏家、那么龚建培教授呢，也是我们的首席的专业艺术顾问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得到这些专业老师们的支持和加持呢，对于我们在海外，我们会更有信心的来做这件事情。还有包括我们的策展团队当中呢，也包括我们徐荣老师，他也是在南京的啊，那他一直以来呢，也是特别的关注，就是说我们这个进展呐、包括里面的一些展陈呐、所以都给了我们很多这种无私的奉献和帮助。那么因为是我觉得是有了这些专业人士的力量呢，在背后的这样的支持呢，也使我们就是在海外，我们有这个娘家人的有这样专业人士的支持呢，也让我们做的觉得更有底气。
0: 是的，那前面紫苏姐也提到了，因为紫苏姐本人啊，就是一年四季 甚至24个小时，每天24个小时都是穿着着旗袍在生活的，也是通过生活当中的时时刻刻的去向身边人去分享，去感染身边人，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旗袍文化的力量。所以呢，接下来呢，咱们就不妨聊一聊，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应用这个旗袍方面哈，从实用角度来讲，有哪些，比如说能跟旗袍来适合搭配的一些很实用的配饰。因为我觉得配饰这一块也是很重要嘛，对吧？就是即使你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旗袍，但是如果你这个配饰很不搭啊、整个风格就是很跳脱的，那也会给这个整体的形象有一个大打折扣的效果。所以接下来我想请紫苏姐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有哪些特别适合跟旗袍来进行搭配的配饰，比如说在这个质地方面啊、比如说这个宝石的选择方面，对吧？还有一些首饰的一些形态方面。都有哪些选择，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好的，孟阳，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啊，因为我觉得这肯定是问出了不少我们现在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姐妹们的一个心声啊。那么这个呢，我想先把它呢分层次来讲一下啊，分几层的这种。一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姐妹们先要给自己做一个自我诊断。自我诊断呢，就是第一就是你有没有旗袍，你平时穿不穿旗袍，还有一个你有几件旗袍，如果你已经接触了旗袍的话，你有几件旗袍，然后假如你的衣柜里已经有超过3-5件10件，那像紫苏是有几百件，这里就跟大家剧透一下啊，这个紫苏这个旗袍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认识旗袍的一个叫发烧友的程度。从新入门的姐妹来说呢，其实紫苏并不想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觉得哎呀旗袍太难穿搭呀，给他们设置这样的一个觉得旗袍和自己有距离，就怎么样我们就要把它拉近这个距离。穿上旗袍以后，其实我们从头到脚我们的这个配饰啊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要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因为每一个姐妹我们与生俱来我们都有一个外部的一个形象，
0: 对，
1: 然后每一个人的外部的形象包括体型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性格也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呢快人快语，那个嗓门啊或者什么这个音量啊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些姐妹呢柔声细语，动作呢也是特别的，哎呀，有一些是动作快一点的，动作慢一点的，然后你用到这些姐妹们身上的形容词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泼辣的、干练的，然后有一些呢是优雅的，这个非常女性气质的、柔美的、端庄的，
0: 是。
1: 所以呢，其实在我的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当中呢，你要很好的找到一个你自己对自己的形容词，你的定位，还有一个外界别人对你常用到的形容词和定位，你的职场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场身份，你的生活场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综合考量之后呢，然后你在选择旗袍的时候，其实旗袍呢也是分类，像对号入座找朋友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格对应不同的旗袍，还有不同的场景，其实我们西方讲的这个场合着装在我们旗袍里面也是适用的，那我们不同的场合我们又穿搭的是不同的旗袍，然后在这个你决定之后，配饰就是为我们的服装和人来服务的，
0: 是
1: 你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是形容词里多用到的是端庄的、优雅的、柔美的，那可能我推荐的你是珍珠
0: 哦，
1: 因为珍珠这件饰品它的非常富有女人味的女性魅力的这个光彩，它是非常柔雅的，而且我总是觉得啊，就是珍珠由一粒沙经过在珍珠棒里面的形成打磨之后，特别像我们女人的这个人生的成长的经历，从这个年幼时然后到自己现在也许人到中年了，我们就如同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每一位姐妹在这个生活中职场当中你们都应该是活成自己就是 一粒这个熠熠生辉的一粒珍珠一样。对，所以珍珠我觉得是其实挺适合我们姐妹们的。
5: 是
1: 啊，对，所以就一件珍珠的饰品，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推荐的。
0: 就是我发现好像特别普通的一件衣服，你只要搭上一串珍珠项链，你整个人就好像瞬间亮起来了。但是那种亮又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那种很温和的温润的，但是又带着一种知性的柔和的美。
1: 对，然后假如有一个这个穿着旗袍的姐妹收到的周围人对她的评价是这种干练的，特别
0: 雷厉风行的
1: 啊，雷厉风行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她戴那个金属型的，比如说这种 K 金呐、啊哦、然后呢她也许是好比说是有一些饰品设计的是会有一些菱形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有个性的、
0: 嗯、
1: 然后上面可能是镶钻石啊，这时候你想它的硬度就是不一样的了，和珍珠相比啊、
0: 嗯、
1: 那这个就是等于你的性格里面你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力量感，
0: 嗯
1: 啊，这个可以就尝试一下，就像这种黄金呀、啊、K 金呐、啊、或者白金呐、啊、那这里头延伸一步的来说，比如说珍珠它有不同颜色的珍珠，
0: 对，
1: 包括金属，刚才我也讲了，金属里面它有白金、有玫瑰金、K 金，它呈现出来的那个颜色的冷暖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要更深一步的，我们的这个是形象管理这门学科里面的，我们每一位姐妹，其实我们皮肤的颜色、我们头发的颜色、我们的眼睛的颜色呢，都会决定我们自己是属于你是冷色系的人还是你是暖色系的人。
0: 嗯，
1: 如果冷色系的人呢就是会白金，
0: 对
1: 啊，或者是珍珠，我们是那种就是白的珍珠。
0: 对，
1: 如果暖色系的人呢，那我们可以是 K 金、黄金。
0: 嗯，
1: 然后珍珠里面它也有那种金珠啊，或者是现在都有这个就是珍珠的颜色也很多。
0: 嗯，
1: 那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0: 颜色偏暖
1: 一点的、
0: 嗯、
1: 啊，对对。然后这样呢，你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进行一下这个自我诊断啊，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了解，然后戴错了的时候呢，很多就来一个自我否定，哎呀，我不适合这个，我不适合穿旗袍。其实不是，没有不适合穿旗袍的女人，只有穿了不适合的旗袍，以及用错了穿搭。当我们沉下心来，把这个做做功课，学习一下的时候，哎，你就会对号入座，找朋友，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旗袍，找到适合你的配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自己的形象由于一件旗袍，这是我们华裔女性上天给我们的一件战袍，再加上我们得体的这个饰品呐、啊，这样的一个穿搭上面的特别协调的一个，根据了自己的这种不同场合自己的形象，其实我们女人，我们是用自己服饰的这个语言，也是在和这个外界沟通交流表达。我们不光是开口讲话去表达，因为有的一些社交场合，我们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们身上的穿搭，我们的一件配饰，已经在替我们表达我是谁，啊，我的这个艺术修养，我的很多的这些都在自己的身上服饰上所散发的这个信号被别人读到了。
0: 对，就是我们的美商实际上已经完全体现在了我们的整体的形象上了，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多学习一下相关的这些，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姐妹们是把很多的时间在家庭上、孩子上，或者在自己的职场啊、工作上，
0: 嗯，
1: 对自己呢，通常是一个叫将就不讲究，
0: 是的，嗯
1: 啊，所以应该自己这么多年的深耕啊，这个努力啊，那值得是自己要给自己一些回报，那就要为自己也有一些形象啊、这些管理啊，来有一定的一个学习。经过学习之后，我想每一位姐妹，都会发现，哎呀，原来我是可以生活中遇见一件旗袍，在旗袍里我还能发现更加不一样、更美的自己。
0: 嗯，那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啊，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我要跟旗袍来进行搭配的话，有哪些配饰我们是可以去考虑的，以及有多少件我们可以同时用在身上。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定律，就是说你身上的这个配饰好像不要超过三件还是怎样，就是说如果太多的话它又看起来很乱，很没有必要，对吧？ 那么跟旗袍来搭配的话，通常我们会有哪些配饰？比如说簪子啊、胸针呐、项链啊、耳环啊、戒指啊、手串啊等等的，有哪些是紫苏姐比较推荐的？
1: 我比较推荐的呢，其实刚才孟阳你刚才讲的特别好，太多的呢给人感觉就叫什么呢，堆砌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还要找到自己的一些特点然后比如说就像耳环的选择，耳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而且推荐给大家的。耳环的选择呢，它是不同的这个风格的耳环，材质的耳环呢，造型的耳环，它也会修饰我们的脸型，因为它是离我们脸啊 是最近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手镯，比如说这个玉镯这个玉也是和旗袍特别搭的一件饰品，你戴一个玉镯，戴个耳环，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作为一个旗袍啊，包括新中式啊一些穿搭上面都不会出错的。然后根据你自己的这一件新中式或者说是旗袍来讲，上面的纹样花色，如果花太多的话，上面如果再加一些什么压襟啊，或者再戴这个吊坠项链啊，也会让人给人家感觉目不暇接。你还要有一个突出重点。其实大家只要记住一条定律，最重点的是人，是我自己，是我通过服饰和我周围的穿搭，我最终是呈现出我自己的一个精神风貌和状态。那什么样能够为自己服务，那我们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饰品，什么样的这个来做一个搭配。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场合，比如说一个礼仪场合和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场景，和普通姐妹的一个下午茶，这样不同的场景其实又是不一样的。
5: 是，
1: 它是根据隆重的程度，然后你出动你自己的这个配搭的饰品的这个隆重的程度也是不一样，这样。
0: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紫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旗袍的话题，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有意思的一些这么丰富的活动哈。那希望在未来呢，以后我们华盛顿州的朋友们，我们西雅图地区的朋友们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旗袍文化的各项活动宣传当中去，好吗？
1: 好的，谢谢孟阳，谢谢听众朋友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在活动中在线下能够见面。
0: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紫苏姐一起共同去享受旗袍带给我们的美，带给我们这些幸福的一些体验吧。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紫苏姐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我们要祝福您一声晚安了。我是孟阳，我们就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拜。